ꯃꯇꯝ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ꯇꯈꯦꯂꯝꯕꯝ ꯃꯟꯗꯥꯀꯤꯅꯤꯅ ꯁꯛꯄꯁꯦ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ꯀꯦꯅꯦ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ꯑꯩ ꯈꯪꯏ ꯅꯪꯅ ꯑꯩꯕꯨ

ꯑꯩꯒꯤ ꯑꯅꯤꯡꯕ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ꯊꯧꯔꯝ ꯑꯁꯤꯗ ꯂꯤꯛꯂꯝ ꯆꯨꯝꯅ ꯃꯪ ꯃꯪ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ꯕꯤ ꯑꯃꯗꯤ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ꯀꯣꯟꯖꯦꯡꯕꯝ ꯅꯤꯔꯃꯂꯥ ꯆꯅꯨ, ꯅꯥꯆꯣꯝꯒꯤ ꯑꯅꯤ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ꯅꯤꯔꯟꯖꯟ ꯎꯁꯝꯒꯤ ꯃꯌꯦꯛꯇ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ꯑꯩꯒꯤ ꯃꯪꯂꯥꯟꯗ ꯂꯥꯛꯂꯝꯕꯤ.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ꯆꯅꯨ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
ꯀꯥꯏꯍꯟꯕ ꯉꯝꯕ ꯃꯍꯧꯁꯥꯒꯤ ꯀꯥꯆꯤꯟ ꯈꯨꯗꯤꯡꯃꯛ ꯌꯦꯡꯂꯨꯏ ꯂꯩꯔꯝꯃꯤ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ꯀꯤ ꯈꯣꯡꯒꯨꯜꯇꯃꯛ ꯆꯦꯛꯂꯥꯁꯤꯡꯒꯤ ꯁꯩꯁꯛꯇ ꯃꯍꯥꯛꯀꯤ ꯋꯥꯔꯣꯜ ꯌꯥꯎꯕꯒꯨꯝꯁꯨ ꯇꯧꯔꯤ ꯍꯥꯏꯖꯔꯤ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ꯄꯥꯡꯒꯜꯁꯤꯡꯗ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ꯀꯤ ꯅꯤꯡꯁꯤꯡ ꯃꯃꯤꯕꯨ ꯃꯥꯡꯍꯟꯈꯤꯗꯅꯕ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ꯍꯨꯝꯕꯦꯟꯒꯤ ꯏꯁꯩ ꯆꯦꯛꯂꯥꯒꯨꯝ

ꯃꯔꯨꯞꯁꯤꯡ, ꯉꯁꯤꯗꯤ ꯆꯤꯛꯂꯕ ꯏꯪꯂꯕ ꯂꯝꯕꯤ ꯑꯗꯨꯗ ꯀꯣꯏꯃꯤꯟꯅꯔꯨꯁꯤ ꯍꯥꯏꯅ ꯑꯩꯅ ꯃꯔꯨꯞꯁꯤꯡꯗ ꯍꯥꯏꯈꯤ ꯑꯗꯨꯒ ꯃꯈꯣꯏꯅ ꯑꯩꯕꯨ ꯌꯥꯝꯅ ꯍꯔꯥꯎꯅ ꯑꯣꯛꯄꯤꯈꯤ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 ꯑꯗꯨ ꯀꯣꯏꯃꯤꯟꯅ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 ꯑꯗꯨ ꯌꯥꯝꯅ ꯍꯔꯥꯎꯅ ꯑꯣꯛꯄꯤꯈꯤ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 ꯑꯗꯨ ꯀꯣꯏꯃꯤꯟꯅꯔꯨꯕ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ꯔꯔꯦ ꯐꯖꯔꯕ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ꯒꯤ ꯃꯁꯛ, ꯇꯥꯛꯂꯔꯦ ꯆꯔꯥꯡꯅꯔꯕ ꯋꯥꯈꯜꯕꯨ ꯏꯌꯨꯝ ꯃꯥꯏꯀꯩ ꯄꯥꯡꯂꯛꯂꯣ ꯍꯥꯏꯅ, ꯍꯧꯖꯤ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ꯌꯣꯝꯕꯦꯟꯒꯤ ꯏꯁꯩ꯫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ꯏꯁꯩꯗ ꯇꯥꯕꯤꯔꯁꯤ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ꯒꯤ ꯃꯌꯦꯛꯇ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ꯈꯣꯡꯂꯅꯨ ꯆꯦꯛꯂꯥ ꯊꯃꯣꯏ ꯑꯛꯂꯥꯗ

0: ꯑꯣꯏꯅ ꯂꯧꯕꯤꯌꯨ꯫
1: ꯄꯔꯦ
0: ꯉꯁꯤ ꯀꯣꯔꯧ ꯅꯣꯡꯗꯒꯤ ꯏꯕꯨꯙꯧ ꯊꯥꯡꯖꯤꯡ ꯃꯍꯥꯛꯅ ꯅꯨꯔꯥ ꯄꯥꯈꯪ ꯑꯅꯤꯕꯨ ꯆꯦꯡꯂꯧ ꯁꯛꯈꯪꯅꯍꯟꯕꯤꯔꯦ꯫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ꯒ ꯄꯥꯈꯪꯒꯤ ꯀꯣꯂꯣꯏ ꯃꯤꯡꯂꯦꯟꯕꯨ ꯅꯨꯔꯥ ꯑꯣꯏꯕꯤ ꯑꯩꯉꯣꯟꯗ ꯌꯥꯋꯥ ꯐꯤꯒꯩ ꯑꯃꯨꯛꯇ ꯁꯦꯡꯕꯤꯌꯨꯒꯕ꯫
1: ꯇꯥꯕꯤꯌꯨ ꯂꯩꯔꯥꯡ ꯁꯛꯍꯦꯟꯕꯤ, ꯄꯂꯦꯝ ꯄꯟꯊꯧ ꯂꯩꯖꯗ꯭ꯔꯤ, ꯁꯖꯤꯛ ꯃꯇꯨꯡ ꯏꯟꯈ꯭ꯔꯤ, ꯄꯟꯊꯧꯒꯤ ꯃꯤꯡꯂꯦꯟꯗꯤ ꯈꯨꯟꯊꯧꯔꯦꯝꯕ ꯑꯄꯣꯛꯄꯤ ꯄꯂꯦꯝꯒꯤ ꯀꯣꯂꯣꯏꯅ ꯂꯤꯛꯂꯥꯏꯅꯨ, ꯄꯥꯈꯪ ꯂꯩꯕꯛ ꯊꯤꯕꯗꯤ ꯂꯥꯏꯔ ꯂꯝꯖ ꯍꯥꯎꯕ ꯀꯣꯂꯣꯏ ꯃꯤꯡꯒ�ꯩ
0: ꯍꯥꯎꯕ
1: ꯄꯥꯈꯪꯒꯤ ꯌꯥꯋꯥ ꯐꯤꯒꯩ ꯁꯦꯡꯂꯕꯅꯤꯅ ꯅꯨꯔꯥꯁꯨ ꯌꯥꯋꯥ ꯐꯤꯒꯩ ꯁꯦꯡꯕꯤꯔꯣ, ꯄꯟꯊꯧ ꯀꯅꯥꯒꯤ ꯃꯃꯣꯝꯅꯨ, ꯄꯂꯦꯝ ꯀꯅꯥꯒꯤ ꯂꯩꯔꯥꯡꯅꯨ, ꯅꯨꯔꯥꯒꯤ ꯀꯣꯂꯣꯏꯅ ꯀꯔꯤ ꯀꯧꯕꯤꯕꯒꯦ?
0: ꯀꯦꯒꯦ ꯃꯣꯏꯔꯥꯡ ꯅꯤꯡꯊꯧꯒꯤ ꯑꯁꯥꯟꯕ ꯄꯟꯊꯧ ꯍꯨꯏꯅꯤꯡ ꯁꯨꯝꯕꯒꯤ ꯑꯃꯠꯇ ꯄꯣꯛꯄꯤ ꯃꯃꯣꯝꯂꯣꯏ, ꯄꯂꯦꯝ ꯃꯤꯃꯥ ꯄꯣꯛꯄꯤ ꯇꯣꯅꯨ ꯋꯥꯌꯦꯟ ꯆꯨꯝꯕꯤꯒꯤ ꯑꯌꯨꯛꯀꯤꯅ ꯀꯣꯔꯧ ꯑꯣꯏ, ꯅꯨꯃꯤꯗꯥꯡꯒꯤ ꯅꯊꯥꯖ ꯑꯣꯏꯔꯤꯕꯤ ꯅꯨꯔꯥ ꯌꯥꯏꯊꯤꯡ ꯀꯣꯅꯨ ꯍꯥꯏꯅ ꯀꯣꯂꯣꯏꯖꯩ꯫
1: ꯀꯣꯂꯣꯏ ꯑꯁꯤꯗꯤ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ꯊꯤꯖꯈ꯭ꯔꯦꯗ, ꯑ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ꯀꯣꯔꯧꯗ ꯅꯨꯔꯥ ꯄꯥꯈꯪ ꯎꯅꯈꯤꯁꯤ, ꯉꯁꯤꯒꯤꯗꯤ ꯄꯥꯈꯪ ꯑꯃꯨꯛ ꯈꯣꯡꯗꯣꯏꯖꯈ꯭ꯔꯒꯦ?
0: ꯅꯅꯥ 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ꯂꯝꯂꯦꯟ ꯂꯣꯛꯇꯥꯛ ꯄꯥꯠ ꯑꯁꯤꯗ ꯉꯥꯏꯍꯥꯛ ꯂꯦꯝꯂꯩ ꯉꯝꯃꯤ ꯇꯝꯖꯍꯧꯈꯤꯒꯦ꯫
1: ꯂꯩꯕꯤ ꯍꯧꯔꯣꯀꯣ ꯏꯅꯦ ꯃꯆꯥ,
0: ꯂꯩꯖꯍꯧꯔꯒꯦ ꯄꯥꯝꯃꯨꯕ꯫

0: ꯂꯩꯔꯛꯂꯕ ꯋꯥꯡꯂꯦꯟ ꯑꯁꯤ ꯐꯥꯎꯕ ꯍꯜꯋꯥꯏꯔꯛꯄ ꯀꯧꯕ ꯂꯩꯇ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ꯐꯠꯇ ꯅꯨꯡꯗ ꯊꯣꯛꯂꯤꯒꯕ? ꯏꯁ, ꯇꯨꯅꯨ ꯑꯩꯒꯤ ꯁꯥꯌꯦꯡ ꯄꯥꯝꯕꯣꯝ ꯑꯁꯤꯅ ꯑꯁꯣꯛ ꯀꯟꯅ ꯆꯣꯡꯂꯤꯕꯁꯤꯅ ꯀꯔꯝꯕ ꯆꯤꯡꯎ ꯃꯥꯒꯤ ꯈꯨꯗꯝꯅꯣ? ꯍꯥꯗ ꯈꯣꯌꯨꯝ ꯏꯕꯨꯡꯉꯣ, ꯆꯤꯡꯎ ꯅꯍꯥꯛꯅ ꯑꯐꯕ ꯅꯨꯡꯗꯝꯕꯨ ꯇꯝꯕꯤꯌꯨꯀꯣ ꯂꯥꯏꯅꯤꯡꯊꯧ꯫
1: ꯇꯥꯔꯤꯕ꯭ꯔꯥ? ꯏꯃꯣꯝ ꯄꯣꯛꯄꯤ, ꯇꯥꯂꯣꯏ ꯑꯩꯒꯤ ꯃꯔꯨꯝꯕꯤ,
0: ꯏꯁꯥꯕꯤ,
1: ꯏꯃꯣꯝ ꯂꯥꯡꯂꯦꯟ ꯀꯨꯅꯨꯗꯤ ꯀꯗꯥꯏ? ꯏꯃꯣꯝ ꯂꯥꯡꯂꯦꯟ ꯎꯗꯦꯅ? ꯏꯄꯥꯒꯤ ꯏꯃꯣꯝ ꯂꯥꯡꯂꯦꯟ, ꯏꯄꯥꯒꯤ ꯏꯃꯣꯝ ꯂꯥꯡꯂꯦꯟ ꯀꯣꯅꯨ,
0: ꯄꯟꯊꯧ ꯑꯄꯣꯛꯄ,
1: ꯂꯥꯛꯑꯣ ꯄꯟꯊꯧꯒꯤ ꯅꯥꯛꯇ ꯆꯪꯂꯛꯑꯣ꯫
0: ꯄꯟꯊꯧ ꯑꯄꯣꯛꯄ, ꯀꯔꯤ ꯌꯥꯋꯥ ꯆꯤꯡꯒꯣꯏꯕꯤꯒꯗꯕ ꯅꯃꯣꯝꯗ?
1: ꯏꯄꯥꯒꯤ ꯏꯃꯣꯝ ꯂꯥꯡꯂꯦꯟ ꯇꯥꯔꯣꯗꯣ?
0: ꯄꯟꯊꯧ,
1: ꯉꯁꯤ ꯀꯧꯕ ꯅꯣꯡꯒꯥ ꯁꯣꯏ ꯌꯥꯔꯧ ꯃꯥꯕꯨ ꯇꯥꯟꯕꯗ ꯈꯨꯃꯟꯂꯝꯗ ꯈꯥꯝꯕꯤ ꯃꯌꯥꯏꯈꯤꯗꯨꯅ ꯅꯄꯜ ꯄꯟꯊꯧ ꯑꯩꯒꯤ ꯌꯥꯏꯕꯤ ꯊꯋꯥꯏ ꯃꯥꯡꯕ ꯇꯥꯔꯕꯗ
0: ꯄꯟꯊꯧ,
1: ꯄꯟꯊꯧꯒꯤ ꯌꯥꯏꯕꯤꯒ ꯏꯃꯣꯝꯒ ꯈꯨꯃꯟ ꯄꯨꯡꯗ ꯑꯣꯟꯅꯔꯝꯂꯦꯅꯦ ꯏꯃꯣꯝ?
0: ꯄꯟꯊꯧ,
1: ꯈꯨꯃꯟ ꯃꯥꯒꯤ ꯃꯒꯥꯏꯗ ꯏꯃꯣꯝꯕꯨ ꯊꯥꯖ ꯏꯅꯤꯡ ꯌꯣꯟꯖ ꯏꯈ ꯀꯝꯂꯝꯂꯦꯗꯣ ꯏꯃꯣ?
0: ꯅꯠꯇꯦ ꯅꯠꯇꯦ ꯏꯁꯥꯕꯤ,
1: ꯍꯥꯏꯅꯈꯤꯕ ꯌꯥꯎꯋꯥꯅꯤ ꯄꯟꯊꯧꯕꯨ ꯏꯀꯥꯏ ꯄꯤꯔꯨ ꯈꯨꯃꯟꯒꯅꯨꯀꯣ ꯏꯃꯣ?
0: ꯀꯔꯤ ꯍꯥꯏꯕ ꯄꯟꯊꯧ? ꯄꯂꯦꯝ, ꯄꯂꯦꯝ ꯑꯄꯣꯛꯄꯤ, ꯄꯟꯊꯧꯒꯤ ꯌꯥꯋꯥꯁꯤꯕꯨ ꯅꯃꯣꯝꯅ ꯀꯔꯤ ꯑꯣꯏꯔꯁꯤꯒꯦꯅꯦ? ꯄꯂꯦꯝ,
2: ꯏꯃꯥꯒꯤ ꯏꯃꯣ,
0: ꯅꯃꯣꯝꯒꯤ ꯄꯥꯏ ꯃꯅꯨꯡꯒꯤ ꯌꯥꯋꯥꯁꯨ ꯈꯪꯕꯤꯗ ꯁꯛꯈꯪꯗꯕ ꯃꯥꯒꯤ ꯃꯒꯥꯏꯗ ꯅꯃꯣꯝꯅ ꯀꯔꯝ ꯍꯥꯏ ꯊꯨꯡꯂꯨꯒꯅꯤ? ꯄꯂꯦꯝ,
2: ꯅꯠꯇꯦ ꯅꯠꯇꯦ ꯏꯃꯣ,
0: ꯄꯟꯊꯧ ꯃꯥꯕꯨ ꯊꯦꯝꯂꯨꯒꯕ ꯄꯂꯦꯝ, ꯈꯣꯃꯟ ꯄꯪꯗ ꯅꯃꯣꯝꯗꯤ ꯉꯝꯖꯔꯣꯏꯌꯦ ꯑꯄꯣꯛꯄꯤ,
2: ꯏꯃꯥꯒꯤ ꯏꯃꯣ, ꯏꯃꯥꯒꯤ ꯂꯥꯡꯂꯦꯟ ꯀꯣꯅꯨ,
0: ꯄꯂꯦꯝꯅꯃ ꯑꯩꯍꯥꯛꯁꯨ ꯏꯃꯣꯝꯒꯤ ꯃꯩꯆꯥꯛꯇꯣ ꯈꯪꯗꯕ ꯅꯠꯇꯦꯅꯦ ꯏꯃꯥꯒꯤ ꯏꯃꯣ? ꯅꯄꯟ ꯄꯟꯊꯧꯒꯤ ꯁꯔꯤ ꯋꯥꯁꯛꯇꯤ ꯑꯀꯟꯕ, ꯀꯦꯒꯦ ꯋꯥꯊꯣꯛ ꯍꯣꯏꯒꯗꯕ ꯃꯣꯏꯔꯥꯡ ꯋꯥꯊꯣꯛ ꯂꯥꯛꯀꯗꯕꯕꯨ ꯏꯃꯣꯝꯅ ꯃꯅꯥ ꯃꯅꯤꯟ ꯅꯥꯏꯗꯅ ꯄꯥꯝꯗꯕ ꯃꯥꯒꯤ ꯃꯒꯥꯏꯗ ꯄꯨꯟꯁꯤ ꯈꯣꯡꯂꯣꯏ ꯑꯣꯏꯔꯨꯔꯣ ꯏꯃꯥꯒꯤ ꯏꯃꯣ?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ꯆꯤꯡꯎ ꯃꯥꯒꯤ ꯊꯧꯁꯤꯟꯅꯤ, ꯀꯅꯥꯅꯁꯨ ꯇꯗꯠꯄ ꯉꯝꯂꯣꯏꯅꯦ ꯏꯃꯥꯒꯤ ꯂꯥꯡꯂꯦ
2: ꯄꯂꯦ,
0: ꯏꯃꯥꯒꯤ ꯏꯃꯣ
2: ꯄꯂꯦꯝ,
0: ꯆꯤꯡꯎ ꯃꯥꯕꯨ ꯊꯥꯒꯣꯅꯧ, ꯂꯥꯎ ꯄꯂꯦꯝꯅꯃꯒ ꯏꯔꯥꯅꯨꯡꯗ ꯆꯪꯂꯁꯤꯅꯦ ꯏꯃꯥꯒꯤ ꯏꯃꯣ,
2: ꯄꯂꯦ
0: ꯂꯥꯎ ꯆꯪꯂꯁꯤ ꯏꯃꯥ꯫

0: ꯂꯩꯄꯥꯛꯇ ꯌꯥꯎꯗꯦꯗꯣ
1: ꯌꯥꯎꯗꯦ ꯍꯥꯏꯕ
0: ꯈꯨꯃꯟ ꯄꯨꯡꯗ ꯑꯣꯡꯈꯤꯕꯤ ꯀꯦꯒꯦ ꯍꯨꯏꯅꯤꯡ ꯁꯨꯝꯕꯒꯤ ꯑꯃꯠꯇ ꯄꯣꯛꯄꯤ ꯃꯃꯣꯝꯂꯣꯏ ꯅꯨꯔꯥ ꯌꯥꯏꯊꯤꯡ ꯀꯣꯅꯨ ꯅꯠꯇꯅ ꯀꯦꯒꯦ ꯆꯅꯨꯔꯥ ꯑꯃꯠꯇꯕꯨ ꯇꯂꯣꯏ ꯇꯨꯋꯤꯟ ꯇꯝꯈ꯭ꯔꯔꯣꯏ ꯄꯥꯏ ꯃꯅꯨꯡꯗ ꯂꯦꯞꯂꯦꯗꯣ ꯏꯅꯤꯡ ꯊꯧ
1: ꯏꯗꯥꯏꯔꯦꯝꯒꯤ ꯖꯋꯥꯁꯤꯗꯤ ꯅꯤꯡꯊꯧ ꯑꯩꯗꯤ ꯄꯥꯏ ꯃꯂꯥꯝꯕ ꯐꯪꯗꯔꯦ
2: ꯏꯅꯤꯡꯊꯧ ꯏꯕꯨꯡꯉꯣ
1: ꯏꯄꯨ ꯅꯧꯊꯣꯟ
2: ꯏꯅꯤꯡꯊꯧ
1: ꯄꯥꯊꯣꯏꯕ
2: ꯏꯅꯤꯡꯊꯧ
1: ꯅꯁꯨꯗ ꯑꯗꯨꯛ
2: ꯀꯦꯒꯦ ꯂꯩꯀꯣꯏ ꯃꯄꯨꯔꯦꯟ ꯅꯌꯥ ꯊꯪꯕ ꯐꯪꯖꯔꯕꯗꯤ ꯅꯔꯥꯏꯅ ꯄꯨꯅ ꯉꯝꯗꯕ ꯀꯔꯤ ꯂꯩꯕꯒꯦ ꯇꯥꯌꯨꯝ ꯈꯣꯌꯣꯟ ꯑꯆꯥꯟꯕ
0: ꯑꯉꯝꯕ
2: ꯅꯥꯛꯄ ꯆꯪꯅ ꯇꯥꯔꯣꯗꯣ
0: ꯐꯒꯅꯤ
2: ꯍꯌꯦꯡ ꯏꯃꯨꯡ ꯅꯣꯡꯒꯥꯁꯣꯏ ꯈꯨꯃꯟ ꯀꯥꯎꯕ ꯃꯍꯥꯛꯄꯨ ꯍꯨꯏꯌꯦꯟ ꯂꯥꯟꯕ ꯄꯥꯡꯅꯕ ꯀꯧꯔꯒꯦ ꯀꯥꯎꯕ ꯃꯥꯅ ꯂꯥꯛꯀꯗꯕ ꯌꯥꯡꯗꯧ ꯂꯝꯕꯤ ꯂꯝꯈꯥꯡꯗ ꯇꯥꯌꯨꯝ ꯅꯪꯅ ꯗꯔꯥꯏ ꯐꯩꯅ ꯊꯥꯗꯨꯅ ꯀꯥꯎꯕ ꯃꯥꯕꯨ ꯀꯔꯦꯝ ꯀꯊꯥꯏꯅ ꯍꯨꯏꯌꯦꯟ ꯂꯥꯟꯕ ꯁꯤꯡꯉꯨꯗ ꯑꯁꯥꯎ ꯈꯥꯝꯕꯤ ꯃꯩꯍꯧꯔꯕ ꯈꯨꯃꯟ ꯃꯥꯕꯨ ꯃꯥꯌꯣꯛꯅꯗꯨꯅ ꯀꯥꯎꯕ ꯃꯥꯕꯨ ꯂꯥꯡꯉꯝꯕ ꯁꯛꯆꯔꯣꯗꯣ ꯇꯥꯌꯨꯝ
0: ꯑꯉꯝꯕ
2: ꯃꯁꯤ ꯈꯤꯕꯤꯛ ꯄꯨꯝꯕꯁꯤ ꯆꯤꯡꯉꯨ ꯃꯥꯒꯤ ꯊꯧꯁꯤꯜꯅꯤ ꯈꯣꯌꯨꯝ ꯃꯥꯒꯤ ꯊꯧꯗꯥꯅꯤꯗꯣ ꯏꯅꯤꯡꯊꯧ ꯏꯕꯨꯡꯉꯣ
1: ꯆꯤꯡꯉꯨ ꯊꯥꯡꯖꯤꯡꯅ ꯀꯣꯕꯤꯔꯁꯅꯨ ꯏꯗꯥꯏꯔꯦꯝ
0: ꯏꯅꯤꯡꯊꯧ
1: ꯈꯣꯌꯣꯟ ꯅꯥ ꯆꯥꯟꯕ ꯉꯁꯤ ꯀꯣꯔꯧ ꯅꯣꯡꯒꯤꯗꯤ ꯅꯔꯥꯜ ꯌꯥꯏꯗꯕꯨ ꯍꯜꯋꯥꯏꯔꯣꯗꯣ
0: ꯐꯒꯅꯤ ꯉꯥꯉꯣꯏ ꯃꯄꯨ ꯅꯅꯥꯏꯅ ꯄꯨꯅꯦꯝꯖꯔꯤ
1: ꯏꯗꯥꯏꯔꯦꯝ ꯁꯥ ꯆꯤꯡꯉꯨ ꯃꯥꯒꯤ ꯊꯧꯗꯥꯅꯤ ꯆꯤꯡꯉꯨ ꯃꯥꯅ ꯊꯧꯖꯥꯟꯕꯤꯕ ꯑꯣꯏꯔꯁꯅꯨ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ꯍꯩꯁꯅꯥꯝ ꯔꯣꯃꯦꯁ, ꯁꯩꯔꯦꯡꯕ ꯗꯤꯅꯣꯇꯦꯟ ꯁꯨꯕ,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ꯄꯥꯛꯂꯕ ꯏꯄꯥꯛꯀ ꯄꯥꯡꯈꯛꯅꯤ ꯍꯥꯏꯅꯔꯤꯕ ꯅꯨꯡꯁꯤꯕ, ꯇꯥꯎꯍꯟꯕꯤꯔꯅꯨ ꯑꯩꯕꯨ ꯏꯄꯥꯛꯁꯤꯗ ꯃꯥꯏꯀꯩ ꯈꯪꯗ, ꯄꯤꯕꯤꯔꯝꯃꯨ ꯑꯩꯒꯤꯁꯨ ꯄꯟꯈꯩ ꯑꯃ, ꯉꯥꯎꯍꯟꯕꯤꯔꯅꯨ ꯑꯩꯕꯨ ꯃꯥꯏꯀꯩ ꯈꯪꯗ ꯏꯄꯥꯛꯁꯤꯗ꯫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ꯕꯦꯃ ꯕꯦꯃ ꯐꯤꯂꯝꯁꯤꯗꯒꯤ ꯄ꯭ꯔꯦꯝꯂꯇꯥꯒꯤ ꯈꯣꯟꯖꯦꯜꯗ ꯄꯤ. ꯄ꯭ꯔꯐꯨꯜꯂꯣ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ꯀꯪꯂꯥ ꯆꯦꯅꯦꯜꯒꯤ ꯄꯨꯡꯐꯝꯁꯤꯗ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ꯔꯤꯛ ꯊꯤꯕ ꯍꯥꯏꯕ ꯃꯇꯥꯡꯅ ꯁ꯭ꯔꯤ ꯁ꯭ꯔꯤ ꯆꯩꯇꯦꯟꯌ ꯆꯔꯤꯇ꯭ꯔ ꯃꯤꯇ꯭ꯔꯒꯤ ꯃꯙ꯭ꯌ ꯂꯤꯂꯥꯒꯤ 13 ꯁꯨꯕ ꯄꯔꯤꯁꯦꯗꯗ ꯄ꯭ꯔꯚꯨꯅ ꯀꯨꯔꯨꯛꯁꯦꯇ꯭ꯔ ꯃꯦꯂꯣꯟꯒꯤ ꯚꯥꯕ ꯄꯣꯛꯄ ꯂꯥꯏꯔꯤꯛ ꯊꯤꯕꯤꯒꯗꯕ ꯈꯨꯟꯗꯣꯡꯕꯝ ꯀꯨꯂ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ꯍꯥꯏꯕꯤꯒꯗꯕ ꯈꯦꯇ꯭ꯔꯤꯃꯌꯨꯝ ꯒ꯭ꯌꯥꯅꯦꯟꯗ꯭ꯔ ꯁꯤꯡ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ꯆꯦꯅꯦꯜꯁꯤ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ꯀꯣꯟꯊꯧꯖꯝ ꯕꯤꯃꯣꯂꯇꯥ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ꯄꯔꯤꯡꯗ ꯃꯦꯖꯔ ꯙ꯭ꯌꯥꯟꯆꯥꯟꯒꯤ ꯁꯝꯂꯞꯄ ꯄꯨꯟꯁꯤ ꯋꯥꯔꯤ ꯇꯥꯍꯟꯖꯔꯤ ꯃꯦꯖꯔ ꯙ꯭ꯌꯥꯟꯆꯥꯟ ꯑꯁꯤ ꯚꯥꯔꯠꯀꯤ ꯁꯥꯟꯅꯕꯒꯤ ꯄꯨꯋꯥꯔꯤ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ꯃꯤꯡ ꯆꯠꯄ ꯏꯟꯗꯤꯌꯟ ꯍꯣꯀꯤꯒꯤ ꯄꯨꯝꯅꯃꯛꯅ ꯋꯥꯔꯤꯅꯔ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ꯃꯅꯤ ꯍꯥꯏꯅ ꯂꯧꯅꯩ ꯃꯍꯥꯛ ꯏꯪ 1975 ꯑꯣꯒꯁꯠ 29 ꯑꯜꯍꯥꯕꯥꯗ ꯍꯧꯖꯤꯛꯅ ꯄ꯭ꯔꯌꯥꯒꯔꯥꯖ ꯍꯥꯏꯔꯒ ꯈꯪꯅꯔꯤꯕ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ꯛꯈꯤ ꯃꯃꯥꯒꯤ ꯃꯤꯡꯅ ꯁꯔꯗꯥ ꯁꯤꯡ ꯑꯃꯗꯤ ꯃꯄꯥꯕꯨꯡꯒꯤ ꯃꯤꯡꯅ ꯁꯥꯃꯦꯁ꯭ꯋꯔ ꯗꯠꯇ ꯁꯤꯡ ꯕꯥꯏꯌꯁ ꯀꯧꯏ ꯁꯥꯃꯦꯁ꯭ꯋꯔ ꯕ꯭ꯔꯤꯇꯤꯁ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ꯃꯤꯒꯤ ꯍꯣꯀꯤꯒꯤ ꯁꯥꯟꯅꯔꯣꯏ ꯑꯃꯁꯨ ꯑꯣꯏꯔꯝꯃꯤ ꯃꯄꯥꯕꯨꯡꯅ ꯑꯥꯔꯃꯤ ꯑꯣꯏꯔꯨꯕ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ꯗ ꯄꯣꯁꯇꯤꯡ ꯆꯠ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ꯙ꯭ꯌꯥꯟꯆꯥꯟ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ꯆꯍꯤ 7 ꯃꯇꯨꯡꯗ ꯇꯣꯛꯈꯤ ꯑꯗꯨꯕꯨ ꯓꯥꯟꯁꯤꯗ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ꯍꯥꯛ ꯑꯂꯤꯒꯔ ꯃꯨꯁꯂꯤꯝ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ꯂꯤꯒꯔꯗ ꯇꯝꯈꯤ ꯂꯣꯏꯅꯅ ꯚꯤꯛꯇꯣꯔꯤꯌꯥ ꯀꯣꯂꯦꯖ ꯒ꯭ꯋꯥꯂꯤꯌꯔꯗꯒꯤ ꯒ꯭ꯔꯦꯖꯨꯋꯦꯠ ꯄꯥꯁ ꯇꯧꯈꯤ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ꯙ꯭ꯌꯥꯟꯆꯥꯟ ꯁ꯭ꯄꯣꯔꯠꯁꯄꯨ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ꯅꯗꯤ ꯍꯧꯔꯛꯈꯤꯗꯦ ꯑꯗꯨꯕꯨ ꯔꯦꯁꯂꯤꯡ ꯃꯁꯥꯟꯅ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ꯁꯤꯖꯔꯛꯈꯤ ꯑꯥꯔꯃꯤꯗ ꯆꯪꯂꯛꯇ꯭ꯔꯤꯉꯩ ꯃꯃꯥꯡꯗ ꯁꯤꯡꯊꯥꯕ ꯌꯥꯕ ꯍꯣꯀꯤꯒꯤ ꯃꯦꯠꯁ ꯑꯃ ꯐꯥꯎꯕ ꯁꯥꯟꯅꯈꯤꯕ꯭ꯔꯥ ꯁꯥꯟꯅꯈꯤꯗꯕ꯭ꯔꯥ ꯃꯍꯥꯛ ꯅꯤꯡꯁꯤꯡꯗ꯭ꯔꯦ ꯍꯥꯏꯅ ꯐꯥꯎꯕ ꯃꯍꯥꯛꯅ ꯐꯣꯡꯗꯣꯛꯈꯤ ꯑꯗꯨꯕꯨ 1992 ꯑꯣꯒꯁꯠ 29 ꯕ꯭ꯔꯤꯇꯤꯁ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ꯃꯤꯒꯤ ꯁꯤꯄꯣꯏ ꯑꯣꯏꯅ ꯈꯜꯂꯕ ꯃꯇꯨꯡ ꯃꯍꯥꯛꯄꯨ ꯅ꯭ꯌꯨꯖꯤꯂꯦꯟꯗ ꯆꯠꯇꯨꯅ ꯍꯣꯀꯤ ꯁꯥꯟꯅꯅꯕꯒꯤꯗꯃꯛ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ꯃꯤ ꯇꯤꯝꯒꯤ ꯁꯥꯟꯅꯔꯣꯏ ꯑꯣꯏꯅ ꯈꯟꯈꯤ ꯃꯗꯨꯗ ꯑꯌꯦꯡ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ꯍꯥꯛꯄꯨ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ꯊꯥꯒꯠꯅꯈꯤ ꯃꯁꯤꯒꯤ ꯃꯇꯨꯡ ꯏꯪ 1998 ꯑꯦꯝꯁꯇꯔꯗꯝ ꯑꯣꯂꯦꯝꯄꯤꯛꯁꯀꯤꯗꯃꯛ ꯅꯧꯅ ꯁꯦꯝꯕꯗ ꯉꯥꯏꯔꯤꯕ ꯏꯟꯗꯤꯌꯟ ꯍꯣꯀꯤ ꯐꯦꯗꯔꯦꯁꯟ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ꯈꯟꯅꯕ ꯏꯟꯇꯔ ꯄ꯭ꯔꯣꯚꯤꯟꯁꯤꯌꯦꯜ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ꯃ ꯄꯥꯡꯊꯣꯛꯈꯤ ꯃꯗꯨꯗ ꯙ꯭ꯌꯥꯟꯆꯥꯟꯁꯨ ꯑꯥꯔꯃꯤꯗꯒꯤ ꯑꯌꯥꯕ ꯐꯪꯗꯨꯅ ꯌꯨꯅꯥꯏꯇꯦꯗ ꯄ꯭ꯔꯣꯚꯤꯟꯁ ꯇꯤꯝꯒꯤꯗꯃꯛ ꯁꯥꯟꯅꯈꯤ ꯑꯃꯗꯤ ꯃꯍꯥꯛꯄꯨ ꯑꯣꯂꯦꯝꯄꯤꯛꯁ ꯇꯤꯝꯒꯤ ꯁꯦꯟꯇꯔ ꯐꯣꯔꯋꯥꯔꯗ ꯑꯣꯏꯅ ꯈꯟꯈꯤ ꯍꯥꯏꯔꯤꯕ ꯑꯦꯝꯁꯇꯔꯗꯝ ꯑꯣꯂꯦꯝꯄꯤꯛ 1928 ꯑꯁꯤꯗ ꯃꯦꯠꯁꯤꯡ ꯃꯊꯪ ꯃꯊꯪ ꯃꯥꯏ ꯄꯥꯛꯂꯛꯇꯨꯅ ꯃꯦ 26 ꯚꯥꯔꯠ ꯇꯤꯝꯒ ꯌꯨꯝꯕꯨ ꯑꯣꯏꯔꯤꯕ ꯅꯦꯗꯔꯂꯦꯟꯁ ꯇꯤꯝꯒ ꯐꯥꯏꯅꯦꯜ ꯁꯥꯟꯅꯕꯗ ꯚꯥꯔꯠꯅ 0-0 ꯅꯦꯗꯔꯂꯦꯟꯁꯄꯨ ꯃꯥꯏꯊꯤꯕ ꯄꯤꯈꯤ ꯚꯥꯔꯠꯀꯤ ꯑꯍꯥꯟꯕ ꯑꯣꯂꯦꯝꯄꯤꯛꯀꯤ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ꯂꯧꯈꯤ ꯑꯃꯗꯤ ꯙ꯭ꯌꯥꯟꯆꯥꯟꯅ ꯇꯣꯔꯅꯥꯃꯦꯟ ꯑꯗꯨꯗ ꯈ꯭ꯋꯥꯏꯗꯒꯤ ꯒꯣꯜ ꯌꯥꯝꯅ ꯆꯟ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ꯏꯈꯤ ꯚꯥꯔꯠꯀꯤ ꯁꯥꯟꯅꯔꯣꯏꯁꯤꯡ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ꯕꯨ ꯁꯤꯡꯊꯥꯔꯗꯨꯅ ꯄꯥꯎꯆꯦ ꯑꯃꯗ ꯑꯁꯨꯝꯅ ꯐꯥꯎꯕ ꯏꯈꯤ ꯃꯗꯨꯗꯤ ꯃꯁꯤꯗꯤ ꯍꯣꯀꯤꯒꯤ ꯃꯁꯥꯟꯅ ꯅꯠꯇꯦ ꯃꯦꯖꯤꯛꯅꯤ ꯑꯗꯨꯒ ꯙ꯭ꯌꯥꯟꯆꯥꯟꯅ ꯍꯣꯀꯤꯒꯤ ꯃ꯭ꯌꯨꯖꯤꯁꯤꯌꯟꯅꯤ ꯅꯦꯗꯔꯂꯦꯟꯁ ꯑꯣꯊꯣꯔꯤꯇꯤꯅ ꯃꯍꯥꯛꯀꯤ ꯍꯣꯀꯤ ꯁ꯭ꯇꯤꯛ ꯐꯥꯎꯕ ꯊꯨꯗꯦꯛꯇꯨꯅ ꯃꯦꯒꯅꯦꯠ ꯌꯥꯎꯕ꯭ꯔ ꯌꯦꯡꯈꯤ ꯃꯔꯝꯗꯤ ꯃꯍꯥꯛꯅ ꯁꯥ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ꯕꯣꯜ ꯑꯗꯨ ꯃꯍꯥꯛꯀꯤ ꯍꯣꯀꯤ ꯁ꯭ꯇꯤꯛꯇ ꯅꯞꯄ ꯑꯣꯏꯅ ꯎꯈꯤ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ꯑꯃꯅꯁꯨ ꯃꯍꯥꯛꯀꯤ ꯆꯩꯁꯨ ꯄꯤꯗꯨꯅ ꯁꯥꯟꯅꯍꯟꯕꯗ ꯆꯞ ꯆꯥꯅ ꯒꯣꯜ ꯑꯗꯨꯃꯛ ꯆꯟꯈꯤ ꯚꯥꯔꯠꯅ ꯊꯪꯅ ꯊꯪꯅꯅ 1998 1992 ꯑꯃꯗꯤ 1996 ꯑꯣꯂꯦꯝꯄꯤꯛ ꯒꯦꯝꯁꯇ ꯍꯣꯀꯤ ꯃꯁꯥꯟꯅꯗ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ꯂꯧꯕꯗꯁꯨ ꯃꯍꯥꯛꯀꯤ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ꯈꯤ ꯑꯁꯤꯒꯨꯝꯂꯕ ꯃꯍꯥꯛꯀꯤ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ꯕꯣꯜꯕꯨ ꯀꯟꯇ꯭ꯔꯣꯜ ꯇꯧꯕ ꯉꯝꯕ ꯃꯒꯨꯟꯁꯤꯡ ꯑꯁꯤ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ꯡꯕꯨ ꯍꯣꯀꯤꯒꯤ ꯗ ꯋꯤꯖꯥꯔꯗ ꯅꯠꯇ꯭ꯔꯒ ꯗ ꯃꯦꯖꯤꯁꯤꯌꯟ ꯍꯥꯏꯅ ꯈꯪꯅꯈꯤ ꯂꯣꯏꯅꯅ ꯑꯥꯔꯃꯤꯒꯤ ꯗ꯭ꯌꯨꯇꯤ ꯂꯣꯏꯔꯕ ꯃꯇꯨꯡ ꯅꯨꯃꯤꯗꯥꯡ ꯊꯥꯕꯜꯒꯤ ꯃꯉꯥꯜꯗ ꯍꯣꯀꯤ ꯇꯣꯏꯅ ꯄ꯭ꯔꯦꯛꯇꯤꯁ ꯇꯧꯏ ꯍꯥꯏꯕꯒꯤꯗꯃꯛ ꯃꯍꯥꯛꯀꯤ ꯃꯔꯨꯞꯁꯤꯡꯅ ꯆꯥꯟ ꯍꯥꯏꯅ ꯊꯣꯟꯈꯤꯕꯅꯤ ꯏꯪ 1956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ꯃꯍꯥꯛꯄꯨ ꯄꯗꯃꯚꂨꯁꯟ ꯃꯅꯥ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ꯄꯣꯛ ꯅꯨꯃꯤꯠ ꯑꯣꯒꯁꯠ 29 ꯑꯁꯤꯕꯨ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ꯗꯦ ꯍꯥꯏ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ꯂꯟ ꯇꯧꯔꯤ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ꯚꯥꯔꯠꯀꯤ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ꯄꯤꯕ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ꯃꯅꯥ ꯃꯦꯖꯔ ꯙ꯭ꯌꯥꯟꯆꯥꯟ ꯈꯦꯜ ꯔꯠꯅ ꯑꯦꯋꯥꯔꯗ ꯃꯍꯥꯛꯀ꿤 ꯃꯃꯤꯡ ꯂꯧꯗꯨꯅ ꯊꯣꯟꯈꯤ ꯑꯁꯤꯒꯨꯝꯂꯕ ꯇꯥꯡꯂꯕ ꯚꯥꯔꯠ ꯏꯃꯥꯒꯤ ꯃꯄꯥꯔꯤ ꯑꯁꯤ 1989 ꯗꯤꯁꯦꯝꯕꯔ 3 ꯃꯁꯥꯒꯤ ꯆꯍꯤ 94 ꯁꯨꯕꯗ ꯑꯔꯣꯏꯕ ꯌꯥꯍꯤꯞ ꯇꯥꯈꯤ
1: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ꯡꯊꯤꯜꯒꯤ 1:13 ꯆꯠꯂꯦ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ꯍꯤꯟꯗꯤꯗ ꯄꯥꯎ ꯇꯥꯕꯤꯔꯁꯦ

0: ꯁꯥꯏꯇꯣꯟ ꯂꯩꯇꯥꯟ ꯄꯣꯛꯄꯤꯗꯒꯤ ꯃꯣꯏꯔꯥꯡꯊꯦꯝ ꯔꯥꯖꯦꯁꯣꯔꯒꯤ ꯋꯥꯔꯣꯜ ꯇꯥꯃꯤꯟꯅꯔꯦ.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ꯁꯤ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ꯑꯥꯒꯁꯊꯥꯒꯤ ꯑꯣꯏꯅ ꯂꯀꯤ ꯋꯤꯅꯔ ꯑꯣꯏꯕꯤꯈ꯭ꯔꯕ ꯀꯩꯔꯥꯎ ꯋꯥꯡꯈꯦꯝ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ꯂꯨꯋꯥꯡꯊꯦꯝ ꯇꯣꯝꯕ ꯑꯃꯗꯤ ꯅꯤꯡꯉꯣꯜ ꯂꯤꯕꯨꯡꯉꯣ, ꯑꯗꯨꯃꯛꯄꯨ ꯑꯩꯈꯣꯏꯒꯤ ꯃꯅꯥ ꯑꯁꯤ ꯂꯧꯕꯤ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ꯁꯇ ꯂꯦꯡꯕꯤꯔꯛꯈꯤꯕꯁꯤ ꯂꯨꯋꯥꯡꯊꯦꯝ ꯇꯣꯝꯕ ꯈꯛꯇ ꯂꯦꯡꯕꯤꯔꯛꯈꯤ. ꯑꯗꯨꯅ ꯀ꯭ꯔꯣꯞ ꯁꯣꯂꯨꯁꯟ ꯀ꯭ꯋꯥꯀꯩꯊꯦꯜꯅ ꯁ꯭ꯄꯣꯟꯁꯔ ꯇꯧꯕꯤꯕ ꯃꯅꯥ ꯑꯁꯤ ꯐꯪꯕꯗ ꯀꯌꯥꯒꯤ ꯃꯇꯤꯛ ꯍꯔꯥꯎꯖꯕ ꯅꯨꯡꯉꯥꯏꯖꯕ ꯍꯥꯏ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ꯄꯨꯛ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ꯔꯝꯕ ꯇꯥꯃꯤꯟꯅꯁꯤꯕꯨꯡꯉꯣ.
1: ꯇꯥꯃꯤꯟꯅꯁꯤ.
2: ꯑꯩꯒꯤ ꯃꯤꯡ ꯂꯨꯋꯥꯡꯊꯦꯝ ꯇꯣꯝꯕ, ꯀꯩꯔꯥꯎꯋꯥꯡꯈꯦꯝ ꯃꯅꯤꯡ ꯂꯩꯀꯥꯏ. ꯍꯟꯗꯛ ꯑꯥꯒꯁꯊꯥꯗ ꯂꯧꯃꯤꯒꯤ ꯀꯟꯇꯦꯁ ꯀꯟ ꯇꯧꯕꯗ ꯋꯤꯅꯔ ꯑꯣꯏꯔꯛꯄꯒꯤꯗꯃꯛ ꯍꯔꯥꯎꯖꯩ. ꯑꯗꯨꯒ ꯀ꯭ꯋꯥꯏꯊꯦꯜꯗ ꯂꯩꯕ ꯀ꯭ꯔꯣꯞ ꯁꯣꯂꯨꯁꯟꯒꯤ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ꯑꯩꯈꯣꯏ ꯗꯥꯛꯇꯔ ꯊꯣꯏꯊꯣꯏꯕꯨꯁꯨ ꯂꯧꯃꯤꯁꯤꯡ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 ꯑꯣꯏꯅ ꯃꯅꯥ ꯄꯤꯕꯤꯕꯒꯤꯗꯃꯛ ꯁꯥꯔ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ꯑꯩꯅ ꯔꯦꯗꯤꯑꯣꯗ ꯃꯅꯥ ꯃꯁꯤꯡꯒꯤ ꯂꯩꯅꯥ ꯇꯤꯟꯅꯥꯒꯤ ꯍꯪꯉꯤꯁꯦ, ꯑꯩꯅ ꯂꯥꯏꯔꯤꯛꯇꯒꯤ ꯅꯠꯇ꯭ꯔꯒ ꯏꯪꯂꯤꯁꯇꯒꯤ ꯍꯪꯕ ꯂꯧꯕ ꯌꯥꯏ ꯇꯧꯕꯇꯕꯨ ꯔꯦꯗꯤꯑꯣꯗ ꯇꯥꯕꯤꯔꯤꯕ ꯍꯥꯏꯗꯤ ꯈꯨꯡꯒꯪ ꯑꯗꯨꯒꯤ ꯃꯤꯑꯣꯏ ꯃꯌꯥꯝꯗꯣ, ꯑꯗꯨꯅ ꯑꯩꯒꯤ ꯋꯥꯡꯒꯤ ꯄꯥꯎꯈꯨꯝꯗꯨ ꯃꯣꯏꯅ ꯏꯁꯜꯍꯧꯔꯒ ꯑꯗꯨꯝꯕ ꯂꯩꯅꯥ ꯇꯤꯟꯅꯥ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ꯐꯪꯒꯗ꯭ꯔꯁꯨ ꯈꯟꯖꯅ ꯑꯩꯅ ꯔꯦꯗꯤꯑꯣꯗ ꯉꯁꯤ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ꯀꯩꯅꯣꯁꯤ ꯄꯤꯖꯕꯅꯤ. ꯑꯗꯨꯒ ꯔꯦꯗꯤꯑꯣꯒꯤ ꯏꯁꯇꯥꯞ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ꯋꯤꯅꯔ ꯑꯣꯏꯕꯒꯤꯗꯃꯛꯁꯤꯁꯨ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ꯔꯤ.
0: ꯖꯨꯂꯥꯏ ꯑꯃꯗꯤ ꯑꯥꯒꯁꯊꯥꯒꯤ ꯂꯀꯤ ꯋꯤꯅꯔꯁꯤꯡꯅ ꯄꯨꯛ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ꯐꯣꯡꯗꯣꯛꯄꯤꯔꯝꯕ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ꯏꯆꯤꯜꯂꯨꯄꯥꯁꯨ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1: ꯐꯅꯤ ꯐꯅꯤ ꯁꯦꯕꯦꯝꯕ, ꯅꯣꯛꯄꯥꯁꯨ ꯍꯟꯖꯈ꯭ꯔꯒꯦ.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ꯉ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ꯖꯔꯤꯕ ꯃꯐꯝ ꯑꯁꯤ ꯅꯦꯁꯅꯦꯜ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ꯅꯤꯄꯨꯔ ꯀꯦꯝꯄꯁꯀꯤ ꯃꯅꯨꯡꯗꯅꯤ ꯃꯥꯂꯦꯝꯉꯥꯟꯕ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ꯍꯩꯔꯣꯏꯁꯤꯡꯁꯤꯗ ꯆꯪꯁꯤꯜꯂꯒ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ꯏ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ꯈꯪꯃꯤꯟꯅꯔꯨꯔꯁꯤ
1: ꯆꯪꯁꯤꯜꯂꯒ ꯃꯔꯨꯞꯁꯤꯡꯒ ꯎ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ꯃ ꯂꯧꯃꯤꯟꯅꯔꯁꯤꯒꯤ ꯇꯤꯀꯥ ꯆꯪꯁꯤꯜꯂꯁꯤ
0: ꯑꯍꯥꯟꯕꯁꯤꯗꯤ ꯃꯥꯂꯦꯝ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ꯒꯤ ꯔꯣꯗ ꯐꯝꯕꯤꯔꯤꯕ ꯃꯍꯩꯔꯣꯏꯁꯤꯗ ꯍꯥꯟꯅ ꯆꯪꯁꯤꯜꯂꯒ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ꯀꯦ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ꯇꯥꯃꯤꯟꯅꯔꯨꯔꯁꯤ
1: ꯇꯥꯃꯤꯟꯅꯔꯁꯤ ꯃꯔꯨꯞꯀꯤ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ꯍꯥꯟꯅ ꯊꯝꯕꯤꯌꯨ ꯑꯗꯨ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ꯀꯔꯤ ꯀꯣꯔꯁ ꯇꯝꯕꯤꯔꯤꯕ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 ꯃꯁꯤꯁꯨ ꯍꯥꯏꯕꯤꯌꯨ
2: ꯑꯩꯒꯤ ꯃꯤꯡꯅ ꯅꯔꯦꯁ ꯂꯣꯡꯖꯝ ꯂꯝꯅ ꯂꯪ ꯊꯕꯥꯜꯗꯒꯤ ꯑꯗꯨꯒ ꯑꯩꯅ ꯍꯧꯖꯤꯛ ꯑꯦꯟ ꯑꯦꯐ ꯑꯦꯁ ꯌꯨ ꯃꯅꯤꯄꯨꯔ ꯀꯦꯝꯄꯁꯤꯗ ꯇꯝꯖꯔꯤꯁꯤꯅ ꯀ꯭ꯔꯥꯏꯝ ꯁꯤꯟ ꯃꯦꯅꯦꯁꯃꯦꯟꯠ ꯗꯤꯄ꯭ꯂꯣꯃꯥꯗ ꯇꯝꯖꯕꯅꯤ
0: ꯍꯣꯏ ꯀ꯭ꯔꯥꯏꯝ ꯁꯤꯟ ꯃꯦꯅꯦꯁꯃꯦꯟꯠ ꯗꯤꯄ꯭ꯂꯣꯃꯥ ꯀꯣꯔꯁ ꯇꯝꯕꯤꯔꯤ ꯍꯥꯏꯅ ꯊꯝꯕꯤꯔꯤ ꯑꯗꯣ ꯀ꯭ꯔꯥꯏꯝ ꯁꯤꯟ ꯃꯦꯅꯦꯁꯃꯦꯟꯠ ꯍꯥꯏꯔꯒ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ꯃꯆꯥ ꯈꯥꯏꯅ ꯃꯔꯨꯞꯅ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2: ꯀ꯭ꯔꯥꯏꯝ ꯁꯤꯟ ꯃꯦꯅꯦꯁꯃꯦꯟꯠꯁꯤꯗ ꯑꯩꯈꯣꯏꯅ ꯇꯝꯖꯔꯤ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ꯏꯝ ꯊꯣꯛꯄ ꯃꯐꯝꯗ ꯀ꯭ꯔꯥꯏꯝ 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ꯃꯤꯅ ꯆꯠꯂꯒ ꯑꯗꯨꯒ ꯃꯐꯝꯗꯨ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ꯚꯤꯗꯦꯟꯁ ꯀꯩ ꯀꯥꯁꯦ ꯑꯩꯈꯣꯏꯅ ꯀꯝꯗꯧꯅ ꯁꯣꯛꯍꯟꯗꯅ ꯀꯥꯏꯍꯟꯗꯅ ꯃꯥꯡꯍꯟꯗꯅ ꯀꯃꯥꯏꯅ ꯀꯂꯦꯛ ꯇꯧꯒꯅꯤ ꯑꯗꯨꯒ ꯀꯃꯥꯏꯅ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ꯇꯝꯖꯕꯅꯤ
1: ꯃꯔꯨꯞꯅ ꯇꯝꯕꯤꯔꯤꯕ ꯁꯕꯖꯦꯛ ꯑ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ꯁꯕꯖꯦꯛꯁꯦ ꯇꯝꯕꯒꯤ ꯑꯋꯥ ꯅꯨꯡꯉꯥꯏꯒꯤ ꯃꯇꯥꯡꯗꯁꯨ ꯄꯥꯎꯗꯝꯕꯤꯔꯝꯃꯨ
2: ꯑꯩꯅ ꯁꯤ ꯈꯟꯖꯔꯛꯄꯒꯤ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ꯗ ꯊꯣꯛꯏꯕ ꯀ꯭ꯔꯥꯏꯝ ꯅꯨꯡ ꯃꯌꯥꯝꯁꯨ ꯊꯣꯛꯏꯀꯣ ꯑꯗꯨꯗ ꯑꯩꯅ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ꯁꯤꯗ ꯆꯪꯖꯔꯒ ꯑꯁꯦꯡꯕ ꯑꯆꯨꯝꯕ ꯏꯚꯤꯗꯦꯟꯁ ꯅꯨꯡ ꯄꯨꯊꯣꯛꯑꯒ ꯑꯆꯨꯝꯕꯅ ꯀꯔꯤꯅꯣ ꯔꯥꯝꯅ ꯀꯔꯤꯅꯣ ꯑꯗꯨ ꯄꯨꯊꯣꯛꯄ ꯉꯝꯅꯕꯒꯤꯗꯃꯛꯇꯁꯨ ꯁꯤꯒꯤ ꯂꯥꯏꯟꯁꯤꯗ ꯆꯪꯖ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ꯁꯤ ꯇꯝꯕꯗꯒꯤ ꯑꯩ ꯍꯥꯟꯅ ꯈꯪꯉꯝꯗꯕ ꯃꯌꯥꯝ ꯑꯅꯧ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ꯟꯁꯤ ꯆꯪꯉꯛꯄꯗꯒꯤ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ꯆꯪꯉꯛꯄꯗꯩꯁꯨ ꯑꯩ ꯑꯅꯧꯕ ꯃꯌꯥꯝꯁꯨ ꯈꯪꯕ ꯉꯝꯃꯦ ꯑꯗꯣ ꯌꯥꯝꯅꯁꯨ ꯅꯨꯡꯉꯥꯏ ꯑꯩꯈꯣꯏꯒꯤ ꯑꯣꯖꯥꯁꯤꯡꯅꯁꯨ ꯐꯖꯅ ꯒꯥꯏꯗ ꯇꯧꯕꯤꯔꯒ ꯑꯩꯈꯣꯏ ꯀꯃꯥꯏꯅ ꯏꯚꯤꯗꯦꯟꯁꯁꯤꯡꯁꯤ ꯂꯧꯈꯠꯀꯅꯤ ꯈꯣꯠꯀꯅꯤꯗꯣ ꯐꯖꯅ ꯇꯥꯛꯄꯤꯕꯗꯒꯤ ꯍꯧꯖꯤꯛ ꯅꯣꯂꯦꯖ ꯂꯩꯖꯔꯦ ꯍꯥꯏꯗ ꯁꯤꯒꯤ ꯇꯝꯃꯛꯄꯁꯤꯗ ꯑꯋꯥꯕ ꯊꯦꯡꯅꯔꯛꯄ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ꯂꯝꯗꯣ ꯂꯪ ꯊꯕꯥꯜꯗꯒꯤ ꯂꯥꯛꯄꯅꯤꯅ ꯁꯤ ꯐꯥꯎ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ꯝꯕꯤ ꯏꯪꯀꯥꯡ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ꯗꯒꯤ ꯁꯤꯗ ꯇꯝꯃꯛꯄꯗ ꯑꯋꯥꯕ ꯊꯦꯡꯅꯕ ꯍꯥꯏꯔꯒꯗꯤ ꯑꯩ ꯍꯧꯖꯤꯛ ꯂꯧꯔꯤꯕ ꯁꯕꯖꯦꯛꯁꯤꯗ ꯑꯩꯈꯣꯏ ꯂꯣꯒꯤ ꯃꯇꯥꯡꯁꯨ ꯈꯔ ꯌꯥꯎꯔꯤ ꯑꯗꯨꯗ ꯂꯣ ꯑꯅꯧꯕ ꯍꯟꯗꯛ ꯕꯤ ꯑꯦꯟ ꯑꯦꯁ ꯁꯤꯜꯂꯛꯄ 2023ꯗꯒꯤ ꯁꯤꯜꯂꯛꯑꯦ ꯑꯗꯨꯗꯒꯤ ꯑꯅꯧꯕ ꯕꯤ ꯑꯦꯟ ꯑꯦꯁꯀꯤ ꯑꯦꯛ ꯃꯌꯥꯝꯁꯨ ꯁꯤꯜꯂꯛꯄ ꯈꯣꯠꯂꯛꯄ ꯇꯧꯕꯗꯨꯗ ꯑꯗꯨꯗ ꯊꯦꯡꯅꯔꯛꯄ ꯑꯍꯣꯡꯕ ꯃꯌꯥꯝ ꯊꯦꯡꯅꯔꯛꯄꯅꯤꯅ ꯑꯗꯨꯒꯤ ꯑꯃꯨꯛ ꯇꯝꯕꯗ ꯑꯩꯈꯣꯏ ꯈꯤꯇꯪ ꯑꯋꯥꯕ ꯈꯔꯕꯨꯗꯤ ꯊꯦꯡꯅꯩ ꯁꯤ ꯍꯥꯏꯔ ꯂꯣꯏꯁꯤꯜꯂꯦ
0: ꯃꯔꯨꯞꯅ ꯁꯤꯒꯤ ꯀꯣꯔꯁꯁꯤꯗ ꯇꯝꯕꯤꯔꯛꯄꯁꯦ ꯍꯥꯏꯕ ꯇꯥꯔꯦ ꯏꯁꯥꯅ ꯄꯥꯝꯅ ꯇꯝꯖꯈꯤꯕ꯭ꯔꯥ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ꯗ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ꯇꯧꯔꯒ ꯍꯥꯏ ꯇꯥꯔꯦ ꯇꯝꯅꯤꯡꯉꯤ ꯍꯥꯏꯅ ꯐꯥꯎꯔꯛꯈꯤꯕꯁꯦ ꯀꯔꯝ ꯀꯥꯟꯗꯒꯤ ꯍꯧꯕꯤꯔꯛꯈꯤ ꯀꯃꯥꯏꯅ ꯆꯪꯉꯛꯈꯤ ꯍꯥꯏꯕꯁꯤꯁꯨ ꯃꯁꯤꯒꯤ ꯖꯔꯅꯤ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ꯊꯝꯕꯤꯌꯨ
2: ꯑꯩꯅ ꯁꯤꯒꯤ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ꯇ ꯆꯪꯖꯔꯛꯈꯤꯕꯁꯦ ꯑꯗꯨꯝ ꯇ꯭ꯋꯦꯜꯐ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ꯑꯗꯨꯝ ꯒ꯭ꯔꯦꯖꯨꯑꯦꯁꯟꯗꯒꯤ ꯑꯗꯨꯝ ꯆꯪꯖꯔꯛꯑꯦ ꯑꯩꯅ ꯁꯤ ꯄꯥꯝꯕꯒꯤ ꯃꯔꯝꯗꯤ ꯑꯩꯗꯣ ꯑꯗꯨꯝ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ꯀꯩ ꯀꯥ ꯇꯧꯕ ꯑꯗꯨꯒꯨꯝꯕꯗꯣ ꯄꯥꯝꯃꯛꯄꯒꯤ ꯑꯗꯨꯝ ꯒ꯭ꯔꯦꯖꯨꯑꯦꯁꯟꯗꯒꯤ ꯇꯝꯕ ꯍꯧꯖꯔꯦ ꯒ꯭ꯔꯦꯖꯨꯑꯦꯁꯟꯅ ꯄꯟꯖꯥꯕ RIMT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ꯗꯨꯒ ꯃꯥꯁꯇꯔꯅ ꯑꯃꯨꯛ ꯒꯨꯍꯥꯇꯤꯗ RGUꯗ ꯃꯥꯁꯇꯔꯗꯣ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ꯇ ꯑꯗꯨꯝ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ꯗꯨ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ꯑꯗꯨꯝ ꯀꯃꯤꯡ ꯑꯦꯛꯖꯥꯝ ꯀꯩꯀꯥ ꯂꯥꯛꯄ ꯈꯣꯠꯄ ꯑꯗꯨꯝꯕꯗꯣ ꯊꯥꯕꯁꯨ ꯊꯥꯕ ꯑꯣꯏꯅ ꯉꯥꯏꯕ ꯑꯣꯏꯅ ꯑꯗꯨꯝ ꯁꯤꯒꯤ ꯑꯦꯟ ꯑꯦꯐ ꯑꯦꯁ ꯌꯨ ꯃꯅꯤꯄꯨꯔ ꯀꯦꯝꯄꯁꯇ ꯑꯃꯨꯛ ꯗꯤꯄ꯭ꯂꯣꯃꯥꯁꯦ ꯀ꯭ꯔꯥꯏꯝ ꯁꯤꯟ ꯃꯦꯅꯦꯁꯃꯦꯟꯠꯗ ꯑꯃꯨꯛ ꯇꯧꯖꯕꯅꯤ
1: ꯑꯗꯨ ꯃꯔꯨꯞ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ꯁꯤꯒꯁꯨ ꯈꯤꯇꯪ ꯁꯥꯒꯣꯟꯅ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ꯁꯤꯗ ꯃꯔꯨꯞꯅ ꯀꯔꯤ ꯋꯥꯈꯜꯂꯣꯟ ꯀꯔꯤ ꯄꯥꯎꯖꯦꯜꯒꯗꯤ ꯄꯤꯕꯤꯅꯤꯡꯕꯒꯤ ꯃꯁꯤꯁꯨ ꯊꯝꯕꯤꯌꯨ
2: ꯌꯨꯠ ꯑꯃ ꯑꯣꯏꯅ ꯌꯨꯠꯁꯤꯡꯗ ꯄꯤꯖꯅꯤꯡꯕ ꯃꯦꯁꯦꯖꯇꯤ ꯁꯤꯡꯇꯛ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ꯛꯆꯥꯡꯗ ꯐꯔꯤꯉꯩ ꯅꯥꯗ ꯌꯦꯛꯇ ꯇꯧꯔꯤꯉꯩꯁꯤꯗ ꯑꯩꯈꯣꯏꯒꯤ ꯇꯝꯖꯅꯍꯧꯕ ꯌꯥꯕ ꯃꯇꯝꯅ ꯂꯩ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ꯇꯝꯖꯅꯍꯧꯕ ꯌꯥꯕ ꯃꯍꯩꯁꯤꯡ ꯇꯝꯖꯜꯍꯧꯁꯤ ꯑꯗꯨꯒ ꯍꯣꯠꯅꯕ ꯌꯥ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ꯒꯤ ꯐꯅꯕ ꯊꯕꯛ ꯑꯃꯁꯨ ꯇꯧꯕꯤꯔꯝꯁꯦꯅ ꯂꯣꯏꯁꯤꯟꯖꯔꯦ
1: ꯒꯤꯇꯤꯀꯥ ꯅꯥꯀꯟꯗ ꯐꯝꯕꯤꯔꯤꯕ ꯃꯔꯨꯞꯁꯤꯒꯤ ꯃꯅꯥꯛꯇ ꯆꯪꯁꯤꯜꯂꯒ ꯃꯔꯨꯞꯀꯤ ꯀꯔꯤ ꯋꯥꯈꯜꯂꯣꯟ ꯀꯔꯤ ꯄꯥꯎꯗꯝ ꯂꯩꯕꯅꯣ ꯍꯥꯏꯕꯗꯣ ꯈꯪꯃꯤꯟꯅꯅꯕꯒꯤ ꯃꯤꯀꯨꯞ ꯑꯃ ꯂꯧꯃꯤꯟꯅꯁꯤ
0: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ꯑꯗꯨꯒ ꯀꯔꯤ ꯀꯣꯔꯁ ꯇꯝꯕꯤꯔꯤꯅꯣ ꯍꯥꯏꯕꯗꯣ ꯊꯝꯕꯤꯌꯣ
3: ꯑꯩꯒꯤ ꯃꯤꯡ ꯈꯣꯏꯅꯥꯏꯖꯝ ꯔꯣꯅꯛ ꯁꯤꯡ ꯑꯗꯨꯒ ꯑꯩꯒꯤ ꯂꯩꯐꯝꯅ ꯈꯨꯟꯗ꯭ꯔꯥꯛꯄꯝꯅꯤ ꯑꯗꯨꯒ ꯑꯩꯅ ꯍꯧꯖꯤꯛ ꯇꯝꯖꯔꯤꯕ ꯀꯣꯔꯁꯁꯤꯅ PG ꯗꯤꯄ꯭ꯂꯣꯃꯥ ꯏꯟ ꯀ꯭ꯔꯥꯏꯝ ꯁꯤꯟ ꯃꯦꯅꯦꯁꯃꯦꯟꯅꯤ
0: ꯃꯥꯂꯦꯝꯉꯥꯟꯕ ꯉꯁꯥꯏꯒꯤ ꯑꯍꯥꯟꯕꯗ ꯍꯥꯏꯕꯤꯈꯤꯕ ꯃꯔꯨꯞꯀ ꯀꯣꯔꯁꯁꯦ ꯆꯞ ꯃꯥꯟꯅꯔꯦ ꯍꯥꯏꯅꯁꯨ ꯊꯝꯕꯤꯔꯤ ꯑꯗꯣ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ꯃꯔꯨꯞꯇꯒꯤ ꯈꯪꯕꯤꯅꯤꯡꯕ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ꯍꯪ ꯂꯩꯔꯒꯗꯤ ꯈꯪꯕꯤꯌꯨ
1: ꯃꯔꯨꯞꯅ ꯀꯔꯤ ꯋꯥꯈꯜꯂꯣꯟꯗꯒꯤ ꯀꯔꯤꯅ ꯏꯊꯤꯜ ꯄꯣꯛꯂꯛꯑ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ꯒꯤ ꯂꯝꯕꯤꯁꯤꯗ ꯈꯣꯡ ꯊꯥꯡꯖꯤꯟꯕꯤꯔꯛꯄꯅꯣ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ꯅꯤꯡꯉꯤ ꯃꯔꯨꯞ
3: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ꯉꯣꯟꯗ ꯏꯟꯁꯄꯥꯌꯔ ꯂꯥꯛꯈꯤꯕ ꯄꯣꯠꯁꯦ ꯑꯩꯈꯣꯏ ꯄꯤꯀꯥꯟꯗ ꯑꯩꯈꯣꯏ ꯁꯔꯂꯣꯛ ꯍꯣꯝꯁ ꯌꯦꯡꯈꯤ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ꯏꯟꯁꯄꯥꯌꯔꯦꯁꯟ 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ꯚꯦꯁꯇꯤꯒꯦꯠ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ꯁꯦ ꯀꯃꯥꯏꯅ ꯀ꯭ꯔꯤꯃꯤꯅꯦꯜ ꯑꯃꯅ ꯋꯥꯈꯜꯁꯦ ꯈꯜꯂꯤ ꯈꯣꯠꯂꯤ ꯍꯥꯏꯕ ꯁꯤ ꯌꯥꯝꯅ ꯏꯟꯁꯄꯥꯌꯔ ꯍꯥꯏꯗꯤ ꯁꯤꯟ ꯑꯃꯈꯛ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ꯁꯣꯞ ꯑꯃꯗꯒꯤ ꯍꯧꯖꯤꯛꯀꯤ ꯗꯥꯏꯃꯟ ꯑꯃ ꯃꯥꯡꯈꯤꯕ ꯍꯥꯏ ꯇꯥꯔꯦ ꯗꯥꯏꯃꯟ ꯃꯥꯡꯈꯤ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ꯂꯤꯁꯅꯗꯤ ꯁꯁꯄꯦꯛ ꯇꯧꯕꯁꯦ ꯃꯥꯒꯤ ꯕꯠꯂꯔꯅꯦ ꯃꯥꯒꯤ ꯁꯦꯀ꯭ꯌꯨꯔꯤꯇꯤꯅꯦ ꯑꯃꯁꯨꯡ ꯃꯥꯒꯤ ꯒꯥꯔꯗꯀ ꯑꯍꯨꯝꯁꯤꯒꯤ ꯃꯔꯛꯁꯤꯗ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ꯕꯠꯂꯔꯅ ꯍꯦꯟꯅ ꯁꯁꯄꯦꯛ ꯇꯧꯕ ꯀꯩꯒꯤꯅꯣꯗꯤ ꯃꯥꯏ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ꯄ꯭ꯔꯣꯕ꯭ꯂꯦꯝ ꯂꯩ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ꯗꯨꯕꯨ ꯍꯧꯖꯤꯛꯀꯤ ꯁꯥꯔꯣꯀꯣꯞꯅ ꯈꯤꯇꯪ ꯀꯩ ꯍꯥꯏꯅꯤ ꯑꯟꯌꯨꯖꯨꯋꯦꯜ ꯑꯣꯏꯕ ꯀꯩꯅꯣ ꯑꯃ ꯁꯤꯟ ꯑꯃ ꯊꯤꯡꯅꯕ ꯍꯥꯏ ꯇꯥꯔꯦ ꯋꯤꯟꯗꯣꯗꯣ ꯑꯣꯄꯟ ꯂꯩꯔꯝ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ꯂꯩꯔꯝꯕ ꯁꯤꯟꯗꯨꯗꯒꯤ ꯃꯥꯅ ꯑꯩꯈꯣꯏꯒꯤ ꯊꯤꯒꯠꯂ ꯃꯇꯨꯡꯁꯤꯗ ꯀꯤ ꯑꯃꯁꯦ ꯍꯧꯖꯤꯛꯀꯤ ꯁꯦꯀ꯭ꯔꯦꯇꯔꯤꯒꯤ ꯇꯦꯕꯜꯒꯤ ꯃꯈꯥꯗ ꯋꯦꯛꯁ ꯇꯧꯔꯒ ꯂꯩꯔꯝꯕ ꯑꯗꯒꯤ ꯊꯤꯒꯠꯂ ꯃꯇꯨꯡꯁꯤꯗ ꯍꯧꯖꯤꯛꯀꯤ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ꯔꯝ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ꯃꯥꯅ ꯀꯟꯐꯦꯁ ꯇꯧꯔꯒ ꯂꯣꯏꯁꯤꯟꯈꯤꯕꯒꯤ ꯋꯥꯔꯤ ꯍꯥꯏ ꯇꯥꯔꯦ ꯍꯥꯏꯗꯤ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ꯌꯨꯅꯤꯛ ꯑꯣꯏꯕ ꯑꯥꯎꯠꯁꯥꯏꯠ ꯗ ꯕꯣꯛꯁ ꯍꯥꯏ ꯇꯥꯔꯦ ꯋꯥꯈꯜꯗ ꯇꯨ ꯗ ꯕꯨꯛ ꯍꯥꯏꯔꯒ ꯆꯠꯇꯕꯗꯣ ꯑꯗꯨꯒꯤ ꯄꯣꯠꯇꯒꯤ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ꯈꯤꯕ ꯍꯥꯏ ꯇꯥꯔꯦ
1: ꯃꯔꯨꯞꯀꯤ ꯏꯟꯁꯄꯤꯔꯦꯁꯟꯁꯤꯃꯛ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ꯖꯕ ꯑꯣꯏ ꯑꯗꯨꯒ ꯃꯔꯨꯞꯅ ꯍꯧꯖꯤꯛ ꯄꯟꯕꯤꯔꯤꯕ ꯁꯦꯔꯂꯣꯛ ꯍꯣꯝ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ꯒꯤꯇꯤꯀꯥ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ꯀꯤ

0: ꯇꯥꯟꯅꯒꯦꯅ ꯈꯜꯂꯤꯕ ꯄꯣꯠ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ꯏꯝ ꯁꯤꯟ ꯏꯟꯚꯦꯁꯇꯤꯒꯦꯇꯔ ꯑꯃ ꯑꯣꯏꯒꯦꯅ ꯌꯥꯝ ꯆꯥꯎꯅ ꯈꯟꯖꯩ ꯑꯃꯁꯨꯡ ꯑꯩꯅ ꯍꯧꯖꯤꯛꯀꯤ ꯌꯨꯠꯁꯤꯡꯗ ꯊꯝꯅꯤꯡꯕ ꯄꯥꯎꯖꯦꯜ ꯍꯥꯏ ꯇꯥꯔꯒꯗꯤ ꯍꯧꯖꯤꯛꯀꯤ ꯅꯍꯥ ꯑꯣꯏꯅ ꯊꯣꯛꯂꯛꯏꯕꯁꯤꯡꯁꯤꯅ ꯂꯝꯕꯤ ꯑꯃꯗꯇ ꯑꯗꯨꯝ ꯆꯠꯀꯦꯅ ꯈꯟꯗꯕ ꯍꯥꯏ ꯇꯥꯔꯦ ꯑꯇꯣꯞꯄ ꯂꯝꯕꯤ ꯃꯌꯥꯝ ꯇꯥꯟꯅꯒꯦ ꯈꯟꯕ ꯂꯥꯏꯔꯤꯛꯀꯤ ꯂꯝꯕꯤ ꯃꯌꯥꯝ ꯂꯩ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ꯃꯁꯨꯡ ꯍꯧꯖꯤꯛꯀꯤ ꯃꯥꯒꯤ ꯇꯦꯛꯅꯤꯀꯦꯜ ꯂꯥꯏꯟ ꯃꯌꯥꯝꯁꯨ ꯂꯩꯅꯔꯦ ꯖꯦꯅꯔꯦꯜ ꯂꯥꯏꯟꯗ ꯆꯠꯂꯒ ꯍꯌꯦꯡ ꯑꯥ ꯌꯧꯔꯒ ꯃꯥꯁꯇꯔꯕꯨꯛ ꯂꯣꯏꯁꯜꯂ ꯃꯇꯨꯡꯗ ꯃꯇꯨꯡ ꯇꯥꯕ ꯑꯃ ꯊꯣꯛꯆꯔꯛꯀꯅꯤꯅ ꯈꯟꯕ ꯅꯠꯇꯕ ꯅꯥꯀꯟ ꯅꯥꯀꯟꯗ ꯀꯩ ꯀꯩ ꯇꯧꯁꯤꯒꯦ ꯌꯥꯝꯅ ꯍꯁꯜ ꯇꯧꯕ ꯌꯥꯕ ꯀꯩ ꯂꯝꯕꯤ ꯂꯩꯔꯤꯒꯦ ꯁꯤ ꯃꯌꯥꯝꯁꯦ ꯍꯣꯠꯅꯕꯤꯕ ꯁꯤꯒꯨꯝꯕ ꯑꯃꯒꯤ ꯃꯣꯇꯤꯚꯦꯁꯅꯦꯜ ꯑꯣꯏꯅ ꯊꯝꯖꯅꯤꯡꯉꯤ
1: ꯌꯥꯝ ꯐꯖꯕ ꯋꯥꯐꯝꯅꯤ ꯍꯥꯏꯕ ꯇꯥꯔꯦ ꯃꯥꯂꯦꯝ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ꯅꯍꯥ ꯑꯃ ꯑꯣꯏꯅ ꯃꯍꯩꯔꯣꯏ ꯑꯃ ꯑꯣꯏꯅ ꯂꯩꯔꯤꯕ ꯂꯝꯕꯤ ꯃꯌꯥ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ꯡꯗꯥꯗꯨ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ꯂꯩꯔꯤ ꯍꯥꯏꯕꯗꯨ ꯊꯤ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ꯃꯔꯨꯞꯅ ꯊꯝꯕꯤꯕꯅꯤ
2: ꯃꯤꯀꯨꯞ ꯑꯁꯤꯃꯛꯇꯁꯨ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 ꯃꯇꯝꯒꯤ ꯚꯦꯂ꯭ꯌꯨꯁꯤꯕꯨ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ꯔꯒ ꯈꯪꯃꯤꯟꯅꯔꯒ ꯇꯨꯅ ꯆꯠꯃꯤꯟꯅ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ꯗꯨꯁꯨ ꯃꯔꯨꯞꯅ ꯄꯟꯕꯤꯔꯦ ꯃꯈꯥ ꯇꯥꯕꯁꯤꯗꯤ ꯀꯔꯝꯕ ꯃꯔꯨꯞꯀꯤ ꯃꯅꯥꯛꯇ ꯆꯪꯁꯤꯜꯂꯒ ꯋꯥꯍꯪ ꯄꯥꯎꯍꯪꯒꯤ ꯇꯥꯟꯖꯥ ꯑꯃ ꯂꯧꯁꯤꯒꯤꯗꯤꯀꯥ
1: ꯉꯁꯥꯏꯗꯒꯤ ꯃꯥꯂꯦꯝꯒꯤ ꯁꯨꯝ ꯎꯖ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ꯡꯔꯣꯝꯒꯤ ꯁꯥꯏꯠꯁꯤꯗ ꯍꯥꯏꯕ ꯇꯥꯔꯦ ꯆꯦ ꯑꯃ ꯄꯥꯏꯔꯒ ꯑꯣꯔꯥꯏꯔꯒ ꯂꯩꯕꯒꯤ ꯃꯃꯤ ꯑꯗꯨꯅ ꯎꯖ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ꯍꯩꯔꯣꯏ ꯑꯃ ꯃꯁꯤꯗ ꯍꯦꯛꯇ ꯆꯪꯁꯤꯜꯂꯒ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 ꯍꯥꯏꯕꯗꯨ ꯈꯪꯃꯤꯟꯅꯔꯁꯤ
2: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ꯕꯒꯤ ꯃꯃꯤ ꯑꯃꯈꯛꯁꯨ ꯑꯩꯈꯣꯏꯗ ꯁꯨꯝ ꯇꯥꯖꯩ ꯃꯅꯥꯛꯇ ꯆꯪꯁꯤꯜꯂꯒ ꯇꯥꯟꯖꯥꯁꯦ ꯂꯧꯃꯤꯟꯅꯔꯁꯤ
3: ꯃꯔꯨꯞꯀꯤ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ꯍꯥꯟꯅ ꯊꯝꯕꯤꯌꯨ
4: ꯑꯩꯒꯤ ꯃꯤꯡ ꯆꯥꯝꯗꯥꯟ ꯒꯣꯟꯃꯥꯏ ꯑꯩꯁꯦ ꯋꯥꯏꯅꯟ ꯚꯤꯂꯦꯖꯇꯒꯤꯅꯦ ꯀꯩꯅꯧ ꯃꯅꯤꯡꯗꯒꯤ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ꯟ ꯑꯦꯐ ꯑꯦꯁ ꯌꯨꯗ ꯄꯤ ꯖꯤ ꯄ꯭ꯔꯣꯐꯦꯁꯅꯦꯜ ꯗꯤꯄ꯭ꯂꯣꯃꯥ ꯏꯟ ꯀ꯭ꯔꯥꯏꯝ ꯁꯤꯟ ꯃꯦꯅꯦꯁꯃꯦꯟꯗ ꯇꯝꯖꯔꯤ
1: ꯍꯣꯏ ꯑꯩꯈꯣꯏ ꯃꯔꯨꯞꯁꯦ ꯀ꯭ꯔꯥꯏꯝ ꯁꯤꯟ ꯃꯦꯅꯦꯁꯃꯦꯟꯗ ꯇꯝꯕꯤ ꯍꯥꯏꯅ ꯉꯁꯤꯒꯤ ꯑꯍꯨꯝ ꯁꯨꯕ ꯃꯍꯩꯔꯣꯏ ꯑꯣꯏꯔ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 ꯍꯥꯏꯔꯒ ꯗꯤꯄꯥꯔꯠꯃꯦꯟ ꯃꯈꯜ ꯃꯌꯥꯝ ꯂꯩꯔꯤꯗꯣ ꯀ꯭ꯔꯥꯏꯝ ꯁꯤꯟ ꯃꯦꯅꯦꯁꯃꯦꯟꯁꯤꯗ ꯑꯣꯏꯅ ꯇꯝ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ꯈꯤꯕꯁꯦ ꯀꯔꯤꯒꯤꯅꯣ
4: ꯑꯍꯥꯟꯕꯗ ꯑꯩꯁꯦ ꯖꯤꯑꯣꯂꯣꯖꯤ ꯕꯦꯛꯒ꯭ꯔꯥꯎꯟꯗꯒꯤ ꯂꯥꯛꯄꯅꯦ ꯑꯗꯨ ꯃꯇꯨꯡꯗ ꯑꯩꯁꯦ ꯑꯦꯛꯖꯥꯝ ꯈꯔ ꯊꯥꯅꯤꯡꯉꯥꯏ ꯒꯦꯞ ꯈꯔ ꯂꯩꯍꯧ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ꯗꯨ ꯃꯇꯨꯡꯗ ꯑꯗꯨꯁꯨ ꯍꯣꯠꯅꯅ ꯑꯇꯣꯞꯄ ꯑꯇꯩ ꯁ꯭ꯀꯤꯜꯁ ꯀꯌꯥꯁꯨ ꯇꯝꯁꯤꯔ ꯈꯜꯂꯒ ꯊꯤꯔꯛꯄꯗ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ꯁꯨ ꯑꯣꯄꯣꯔꯆꯨꯅꯤꯇꯤ ꯑꯃ ꯂꯩ ꯈꯪꯕꯗꯒꯤ ꯑꯦꯟ ꯑꯦꯐ ꯑꯦꯁ ꯌꯨꯗ ꯂꯥꯛꯈꯤꯕꯅꯤ ꯑꯗꯨꯒ ꯑꯩꯅ ꯈ꯭ꯋꯥꯏ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ꯅ ꯈꯟꯈꯤꯕꯁꯦ ꯍꯧꯖꯤꯛ ꯆꯥꯎꯈꯠꯂꯕ ꯃꯇꯝꯗ ꯁꯥꯏꯟꯁꯅ ꯄ꯭ꯂꯦꯟ ꯄꯥꯏꯕ ꯉꯝꯂꯦ ꯔꯣꯀꯦꯠ ꯊꯥꯒꯠꯄ ꯉꯝꯂꯦ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ꯍꯧꯖꯤꯛ ꯍꯧꯖꯤꯛ ꯊꯣꯛꯂꯤꯕ ꯀ꯭ꯔꯥꯏꯝꯁ ꯃꯌꯥꯝꯁꯤꯡꯁꯨ ꯁꯥꯏꯟꯁꯀꯤ ꯃꯇꯦꯡꯅ ꯁꯣꯜꯐ ꯇꯧꯕ ꯑꯗꯨꯒ ꯖꯁꯇꯤꯁ ꯄꯨꯔ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ꯈꯪꯉꯛꯄꯗꯒꯤ ꯑꯗꯨꯒꯤ ꯏꯟꯇ꯭ꯔꯦꯁꯇ ꯑꯩꯁꯦ ꯁꯤꯗ ꯑꯦꯗꯃꯤꯠ ꯇꯧꯈꯤꯕꯅꯤ
2: ꯃꯔꯨꯞꯅ ꯊꯝꯕꯤꯔꯤ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ꯃꯛꯁꯨ ꯑꯩꯈꯣꯏꯃꯛꯇꯗꯁꯨ ꯑꯗꯨꯝ ꯃꯤꯠ ꯅꯥꯀꯣꯡ ꯑꯣꯏꯕ ꯌꯥ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ꯃꯈꯛꯁꯨ ꯊꯝꯕꯤꯔꯤ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ꯒꯤꯇꯤꯀꯥ ꯒꯤꯇꯤꯀꯥꯒꯤ ꯀꯔꯤ ꯋꯥꯈꯜꯂꯣꯟ ꯂꯩꯕꯤ
1: ꯍꯣꯏ ꯃꯇꯝꯁꯤꯗꯗꯤ ꯌꯥꯝꯅ ꯆꯨꯅꯕ ꯍꯥꯏꯕ ꯇꯥꯔꯦ ꯌꯥꯝꯅ ꯆꯥꯎꯕ ꯊꯧꯗꯥꯡ ꯑꯃꯁꯨ ꯂꯧꯔꯤꯕ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ꯃꯅꯤ ꯃꯔꯨꯞꯅ ꯈꯟꯕꯤꯔꯤꯕꯁꯦ ꯍꯥꯏꯅ ꯊꯝꯖꯒꯦ
2: ꯑꯗꯣ ꯃꯔꯨꯞꯅ ꯍꯧꯖꯤꯛ ꯄꯟꯕꯤꯈꯤꯕꯗ ꯖꯤꯑꯣꯂꯣꯖꯤꯒꯤ ꯕꯦꯛꯒ꯭ꯔꯥꯎꯟꯗꯒꯤ ꯂꯥꯛꯄꯅꯤꯅꯁꯨ ꯍꯥꯏꯕꯤꯈꯤꯀꯣ ꯒꯤꯇꯤꯀꯥ ꯑꯗꯨꯅ ꯃꯔꯨꯞꯁꯦ ꯃꯍꯩ ꯃꯁꯤꯡꯒꯤ ꯊꯥꯛꯁꯦ ꯀꯌꯥꯃꯨꯛ ꯀꯗꯥꯏꯗꯒꯤ ꯂꯣꯏꯕꯤꯔ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ꯃꯐꯝ ꯑꯁꯤꯗ ꯆꯪꯕꯤꯔꯛꯄꯅꯣ ꯍꯥꯏꯕꯗꯨꯁꯨ ꯈꯪꯖꯅꯤꯡꯉꯤ
4: ꯑꯩꯁꯦ ꯒ꯭ꯔꯦꯖꯨꯑꯦꯁꯟ ꯐꯥꯎꯈꯛꯇꯪ ꯂꯣꯏꯖꯔꯦ ꯕꯤ ꯑꯦꯁ ꯁꯤ ꯖꯤꯑꯣꯂꯣꯖꯤ ꯑꯣꯅꯔ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ꯈꯥꯗ ꯂꯣꯏꯖꯕꯅꯤ
1: ꯍꯧꯖꯤꯛꯁꯦ ꯀꯣꯔꯁꯁꯤꯗ ꯇꯝꯃꯛꯄꯁꯦ ꯏꯁꯥꯅ ꯄꯥꯝꯅ ꯆꯪꯕꯤꯔꯛꯈꯤ ꯍꯥꯏꯅꯁꯨ ꯊꯝꯕꯤꯔꯤ ꯑꯗꯨꯗꯨꯅ ꯏꯁꯥꯅ ꯄꯥꯝꯅ ꯇꯝꯖꯕ ꯍꯥꯏꯁꯤꯗꯕꯨ ꯊꯋꯥꯏꯁꯦ ꯌꯥꯝ ꯆꯪ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ꯝꯃꯝꯒꯗꯣꯏꯅꯤ ꯑ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ꯀꯥꯎꯉꯝꯂꯔꯣꯏꯗꯕ ꯍꯥꯏꯕ ꯇꯥꯔꯦ ꯇꯝꯃꯛꯄꯁꯤ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ꯈꯤꯕ ꯃꯣꯃꯦꯟꯅꯦ ꯀꯥꯏꯅ ꯈꯟꯈꯤꯕ ꯃꯤꯀꯨꯞ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ꯑꯝꯇꯪ ꯁꯤꯌꯔ ꯇꯧꯕꯤꯔꯝꯃꯣ
4: ꯑꯩꯉꯣꯟ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ꯈꯤꯕ ꯃꯤꯀꯨꯞ ꯍꯥꯏꯔꯒꯗꯤ ꯑꯁꯤꯒꯤ ꯀꯦꯝꯄꯁꯁꯤꯗ ꯆꯪꯉꯛꯄ ꯀꯥꯟꯗ ꯑꯩꯅ ꯈꯪꯗꯕ ꯀꯌꯥ ꯐ꯭ꯔꯟ ꯑꯣꯐꯤꯁꯁꯤꯡꯗ ꯍꯪꯕ ꯀꯥꯟꯗ ꯃꯣꯏꯅ ꯐꯖꯅ ꯇꯔꯥꯝꯅ ꯈꯨꯝꯕꯤꯔꯛꯏ ꯑꯗꯨꯒ ꯗꯥꯎ ꯀꯌꯥꯁꯨ ꯃꯣꯏꯅ ꯄꯤꯕꯤꯔꯛꯏ ꯑꯗꯨꯗꯒꯤ ꯍꯧꯅ ꯐꯔꯁ ꯏꯝꯄ꯭ꯔꯦꯁꯟꯁꯦ ꯑꯩꯉꯣꯟꯗ ꯂꯩꯈ꯭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ꯗꯒꯤ ꯍꯦꯟꯅ ꯄꯥꯝꯃꯛꯄꯗꯒꯤ ꯑꯩꯁꯦ ꯆꯪꯖꯈꯤꯕꯅꯤ ꯑꯗꯨꯒ ꯑꯁꯤꯗ ꯂꯩꯔꯤꯕ ꯑꯣꯖꯥꯁꯤꯡ ꯑꯗꯨꯒ ꯑꯩꯒ ꯄꯨꯟꯃꯤꯟꯅꯕ ꯀ꯭ꯂꯥꯁꯃꯦꯠꯁꯤꯡꯁꯨ ꯌꯥꯝꯅ ꯐ꯭ꯔꯦꯟꯂꯤ ꯑꯣꯏꯌꯦ ꯑꯗꯨꯒ ꯈꯪꯗꯕ ꯀꯌꯥꯁꯨ ꯑꯣꯖꯥꯈꯣꯏꯗ ꯐ꯭ꯔꯤꯂꯤ ꯍꯪ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ꯐꯪꯖꯩ ꯑꯗꯨ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ꯄ꯭ꯔꯦꯁꯔ ꯌꯥꯝ ꯂꯩꯅ ꯇꯤꯆꯤꯡ ꯇꯧꯗ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ꯐꯦꯃꯤꯂꯤ ꯑꯃ ꯑꯣꯏꯅ ꯏꯃꯥ ꯏꯄꯥꯒ ꯂꯣꯏꯅꯕꯒꯨꯝꯅ ꯂꯣꯏꯅꯕ ꯐꯪꯕꯁꯦ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ꯍꯥꯏꯖꯅꯤ
2: ꯑꯗꯨꯕꯨ ꯃꯔꯨꯞꯅ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ꯈꯨꯟꯅꯥꯏꯁꯤꯗ ꯂꯩꯔꯤꯕ ꯅꯍꯥꯔꯣꯜꯁꯤꯡꯁꯤꯗ ꯀꯔꯤ ꯄꯥꯎꯖꯦꯜꯒꯗꯤ ꯄꯤꯕꯤ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ꯂꯩꯕꯒꯦ
4: ꯍꯧꯖꯤꯛ ꯌꯥꯝꯅ ꯀꯣꯝꯄꯤꯇꯤꯇꯤꯞ ꯑꯣꯏꯕ ꯖꯨꯛꯁꯤꯗ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ꯅ ꯁꯥꯇ꯭ꯔ ꯃꯌꯥꯝ ꯌꯨꯠ ꯃꯌꯥꯝꯁꯦ ꯃꯤ ꯑꯃ ꯆꯠꯄ ꯂꯝꯕꯤꯗ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ꯅ ꯆꯠꯂꯦ ꯑꯗꯨꯒꯤ ꯃꯍꯨꯠꯇ ꯑꯩꯈꯣꯏꯅ ꯈꯨꯗꯣꯡꯆꯥꯕ ꯃꯌꯥꯝ ꯂꯩ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ꯕ ꯌꯧꯕ ꯉꯝꯗꯕꯒꯤ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 ꯑꯗꯨꯗꯣ ꯐꯖꯅ ꯈꯪ ꯍꯩꯕꯁꯤꯡꯒ ꯇꯥꯟꯅꯔꯒ ꯑꯩꯈꯣꯏꯅ ꯆꯠꯅꯤꯡꯕ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ꯁ ꯑꯣꯔ ꯑꯩꯈꯣꯏꯅ ꯁ꯭ꯀꯤꯜ ꯈꯪꯅꯤꯡꯕ ꯂꯝꯕꯤꯗꯣ ꯈꯪꯗꯣꯛꯑꯒ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ꯀꯨꯝꯕꯁꯦ ꯃꯤꯅ ꯄꯥꯛ ꯈꯪꯅꯗꯦ ꯑꯗꯨꯁꯨ ꯁꯣꯁꯥꯏꯇꯤꯗ ꯌꯥꯝꯅ ꯏꯝꯄꯦꯛ ꯑꯣꯏꯕ ꯌꯥꯝ ꯀꯥꯟꯅꯕ ꯄꯤꯕ ꯉꯝꯕ ꯂꯝꯕꯤ ꯑꯃꯅꯤ ꯑꯗꯨꯒꯨꯝꯕ ꯂꯝꯕꯤ ꯀꯌꯥꯁꯨ ꯂꯩꯔꯝꯒꯅꯤ ꯑꯗꯨꯁꯤꯡꯗꯣ ꯌꯦꯡꯉꯒ ꯊꯤꯒꯠꯂꯒ ꯆꯠꯄꯤꯌꯨ ꯍꯥꯏꯅ
2: ꯒꯤꯇꯤꯀꯥ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ꯁꯤꯗ ꯉꯁꯤꯒꯤ ꯈꯨꯟꯅꯥꯏ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ꯇꯥꯡꯀꯛ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ꯂꯝꯕꯤ ꯀꯌꯥ ꯑꯃꯗꯤ ꯂꯩ ꯑꯗꯨꯃꯛꯄꯨ ꯀꯔꯝꯕ ꯂꯝꯕꯤꯗ ꯆꯠꯀꯗꯒꯦ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ꯗꯤ ꯃꯌꯦꯛ ꯏꯁꯦꯡ ꯁꯦꯡꯗꯕ ꯆꯔꯥ ꯆꯔꯥꯕ ꯑꯗꯨꯝ ꯑꯣꯏꯔꯒ ꯂꯩꯕꯁꯦ ꯁꯤꯒꯨꯝ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ꯊꯝꯕꯤꯔꯤꯕ ꯋꯥꯈꯜꯂꯣꯟ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 ꯍꯩ ꯑꯃ ꯇꯥꯟꯅꯔꯒ ꯆꯪꯒꯗꯕ ꯂꯝꯕꯤꯁꯦ ꯀꯔꯝꯕꯅ ꯑꯆꯨꯝꯕ ꯂꯝꯕꯤ ꯑꯣꯏ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ꯗꯣ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ꯆꯪꯂꯒꯗꯤ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ꯁꯤꯗꯁꯨ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ꯒꯤ ꯊꯧꯗꯥꯡ ꯂꯧꯕꯗ ꯁꯔꯨꯛ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ꯌꯥ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ꯃꯔꯨꯞꯅ ꯌꯥꯝꯅ ꯃꯄꯨꯡ ꯐꯥ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ꯊꯝꯕꯤꯔꯦ ꯃ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ꯗꯤ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ꯅꯁꯨ ꯎꯖꯩ ꯉꯁꯥꯏꯒꯤ ꯃꯔꯨꯞꯁꯤꯒ ꯐꯝꯃꯤꯟꯅꯔꯤꯕ ꯃꯔꯨꯞ ꯑꯃꯁꯤꯁꯨ ꯈꯨꯠꯇ ꯀꯣꯂꯣꯝ ꯑꯃ ꯄꯥꯏꯔꯒ ꯑꯗꯨꯝ ꯅꯣꯠꯕꯨꯛꯁꯤꯗ ꯏꯕꯒꯤ ꯃꯃꯤ ꯑꯃꯈꯛꯁꯨ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ꯗꯒꯤ ꯇꯥꯖꯩ ꯍꯥꯏꯖꯔꯤꯕ ꯃꯔꯨꯞꯁꯤꯒꯤ ꯃꯅꯥꯛꯇ ꯆꯪꯁꯤꯜꯂ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 ꯂꯩ ꯍꯥꯏꯕꯗꯨꯁꯨ ꯈꯪ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ꯃ ꯂꯧꯁꯤꯟꯕꯅ ꯆꯨꯝ ꯂꯣꯏꯗ꯭ꯔꯒꯤꯗꯤꯀꯥ
1: ꯍꯣꯏ ꯃꯔꯨꯞꯁꯦ ꯉꯁꯥꯏ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ꯃ ꯏꯔꯒ ꯂꯩꯕꯁꯨ ꯑꯗꯨꯃꯛ ꯎꯖꯩ ꯑꯗꯣ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ꯑꯗꯨꯒ ꯀꯔꯤ ꯀꯣꯔꯁꯇ ꯇꯝꯕꯤꯔꯤ ꯊꯝꯕꯤꯌꯣ
5: ꯑꯩꯒꯤ ꯃꯤꯡꯁꯦ ꯀꯣꯟꯊꯧꯖꯝ ꯒꯣꯇꯝ ꯁꯤꯡ ꯑꯩ ꯏꯁꯥꯃꯛ ꯎꯔꯤꯄꯣꯛꯇꯒꯤꯅꯤ ꯑꯗꯨꯒ ꯑꯩꯅ ꯍꯧꯖꯤꯛ NFSU ꯁꯤꯗ ꯀ꯭ꯔꯥꯏꯝ ꯁꯤꯟ ꯃꯦꯅꯦꯖꯃꯦꯟꯗ ꯇꯝꯖꯔꯤ
1: ꯑꯗꯣ ꯃꯌꯥꯝꯅ ꯁꯨꯝ ꯈꯟꯅꯕꯗ ꯍꯥꯏꯕ ꯇꯥꯔꯦ ꯃꯔꯨꯞ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 ꯀꯥꯏꯅ ꯍꯥꯏꯔꯒ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 ꯌꯥꯝꯅ ꯂꯨꯕ ꯑꯃ ꯑꯣꯏꯅ ꯈꯟꯅꯩ ꯍꯥꯏ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ꯅ ꯃꯔꯨꯞꯅ ꯉꯁꯤ ꯕꯣꯛꯁꯤꯗ ꯀꯣꯔꯁꯁꯤꯗ ꯇꯝꯕꯤꯔꯛꯄꯁꯤꯗ ꯃꯌꯥꯝꯅ ꯈꯟꯕꯤꯔꯤꯕꯁꯦ ꯑꯔꯥꯟꯕ ꯑꯣꯏ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ꯃꯥꯏꯅ ꯀꯃꯥꯏꯅ ꯇꯧꯋꯤ ꯍꯦꯛꯇ ꯑꯔꯨꯕꯅꯤ ꯍꯥꯏꯕꯁꯤ ꯃꯛ ꯆꯨꯝꯒꯗ꯭ꯔꯥ ꯃꯔꯨꯞꯀꯤ ꯑꯣꯏꯕ ꯃꯣꯠꯁꯦ ꯀꯔꯤꯅꯣ ꯊꯝꯕꯤꯌꯣ
5: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ꯁꯥꯏꯟꯁꯀꯤ ꯃꯇꯥꯡꯗ ꯊꯤꯖꯤꯟꯕ ꯈꯣꯠꯆꯤꯟꯕ ꯑꯣꯏꯕꯅꯤꯅ ꯂꯥꯏ ꯍꯥꯏꯕꯗꯤ ꯑꯩ ꯏꯁꯥꯃꯛꯅ ꯍꯥꯏꯖꯔꯔꯣꯏ ꯑꯗꯨꯕꯨ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 ꯍꯥꯏꯔꯒ ꯁꯥꯏꯟꯁ ꯈꯛꯇꯪꯗ ꯇꯝꯕꯁꯨ ꯅꯠꯇꯦ ꯑꯩꯈꯣꯏꯅ ꯁꯤꯗ ꯇꯝꯖꯔꯤꯁꯦ ꯂꯣꯁꯨ ꯌꯥꯝ ꯆꯥꯎꯅ ꯌꯥꯎꯋꯦ ꯑꯗꯨꯒꯤ ꯃꯊꯪꯗꯁꯨ ꯃꯤ ꯑꯃꯒ ꯑꯃꯒ ꯀꯃꯥꯏꯅ ꯏꯟꯇꯔꯦꯛ ꯇꯧ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ꯇꯝꯖꯩ ꯑꯗꯨꯅ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ꯁꯦ ꯂꯥꯏꯗꯤ ꯍꯥꯏꯖꯔꯔꯣꯏ
2: ꯑꯗꯣ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ꯃꯔꯛꯇꯒꯤ ꯈꯪꯖꯅꯤꯡꯕꯁꯦ ꯀꯔꯤꯅ ꯏꯊꯤꯜ ꯄꯤꯔ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ꯌꯧꯔꯛꯄ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ꯇꯠꯇꯅ ꯈꯪꯅꯤꯡꯕ ꯑꯃꯈꯛꯁꯨ ꯐꯥꯎꯕ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ꯒꯤꯇꯤꯀꯥ ꯃꯔꯨꯞꯁꯤꯗ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ꯗꯣꯛꯅꯕꯒꯤ ꯃꯇꯥꯡꯁꯤꯃ ꯂꯧꯃꯤꯟꯅꯔꯁꯦ
5: ꯑꯗꯨꯝ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ꯉꯣꯟꯗ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ꯛꯄꯁꯦ ꯁꯦ ꯄꯤꯇ꯭ꯔꯨꯄꯤ ꯀꯥꯟꯗꯒꯤ ꯑꯗꯨꯝ ꯀꯃꯥꯏꯅ ꯍꯥꯏꯇꯥꯔꯦ ꯊꯤꯖꯤꯟ ꯈꯣꯝꯖꯤꯟꯕꯒꯤ ꯐꯤꯂꯝꯗꯃꯛꯇ ꯑꯣꯏꯔꯁꯨ ꯑꯗꯨꯝ ꯌꯦꯡꯉꯦ ꯑꯗꯨꯅ ꯄꯥꯝꯁꯨ ꯄꯥꯝꯖꯔꯛꯑꯦ ꯌꯥꯝꯅ ꯑꯗꯒꯤ ꯃꯔꯛ ꯇꯥꯡꯀꯛ ꯈꯔꯗꯁꯨ ꯑꯩꯁꯨ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ꯁꯦ ꯅꯣꯂꯦꯖ ꯂꯩꯔꯝ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ꯕꯅꯤꯅ ꯑꯗꯨꯕꯨ 12th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ꯗꯤ ꯑꯗꯨꯝ ꯁꯨꯃꯥꯏꯅ ꯍꯥꯏ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ꯁꯣꯁꯦꯜ ꯃꯦꯗꯤꯌꯥ ꯑꯣꯏꯕꯅꯤꯅ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ꯀ ꯊꯣꯛꯂꯛꯑꯦ ꯃꯅꯤꯄꯨꯔꯗ ꯇꯝꯕ ꯌꯥꯔꯦ ꯀꯥꯏꯅ ꯍꯥꯏꯕꯒꯤ ꯄꯥꯎꯁꯦ ꯁꯨꯝ ꯇꯥꯖꯔꯛꯑꯦ ꯎꯖꯔꯛꯑꯦ ꯑꯗꯨ ꯃꯇꯨꯡꯗ ꯂꯥꯛꯑꯕ ꯃꯇꯨꯡ ꯀꯗꯥꯏꯗ ꯀꯗꯥꯏꯗ ꯑꯩꯅ ꯔꯤꯁꯔꯁ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ꯁꯤ NFSU ꯁꯤꯗ ꯂꯥꯛꯑꯒ ꯒ꯭ꯔꯦꯖꯨꯑꯦꯁꯟ ꯂꯣꯏꯁꯤꯟꯖꯔꯕ ꯃꯇꯨꯡꯗ ꯁꯤꯗ ꯗꯤꯄ꯭ꯂꯣꯃꯥ ꯄꯣꯁ ꯒ꯭ꯔꯦꯖꯨꯑꯦꯁꯟ ꯑꯣꯏꯅ ꯇꯧꯖꯕꯅꯤ
1: ꯉꯁꯥꯏ ꯃꯔꯨꯞ ꯑꯃꯅꯁꯨ ꯁꯔꯂꯣꯛ ꯍꯣꯝꯁꯀꯤ ꯁꯤꯔꯤꯁꯀꯨꯝꯕꯁꯦ ꯄꯥꯝꯃꯤ ꯍꯥꯏꯅ ꯊꯝꯕꯤꯔꯤ ꯆꯞ ꯃꯥꯟꯅꯅ ꯍꯥꯏꯕ ꯇꯥꯔꯦ ꯃꯔꯨꯞꯅꯁꯨ ꯐꯤꯂꯝꯒꯨꯝꯕ ꯎꯖꯕꯗꯒꯤ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ꯛꯈꯤ ꯍꯥꯏꯅ ꯊꯝꯕꯤꯔꯤ ꯑꯗꯣ ꯃꯔꯨꯞꯇ ꯌꯥꯝ ꯍꯦꯟꯅ ꯃꯣꯇꯤꯚꯦꯠ ꯇꯧꯈꯤꯕ ꯐꯤꯂꯝꯁꯦ ꯀꯔꯤꯅꯣ ꯑꯣꯏꯕꯤꯒꯅꯤ
5: ꯑꯗꯨꯝ ꯌꯦꯡꯁꯨ ꯌꯦꯡꯉꯦ ꯑꯗꯨꯝ ꯁꯨꯃꯥꯏꯅ ꯊ꯭ꯔꯤꯂꯔ ꯑꯣꯏꯕ ꯀ꯭ꯔꯥꯏꯝꯗ ꯁꯨꯃꯥꯏꯅ ꯕꯦꯁ ꯇꯧꯕ ꯐꯤꯂꯝꯗꯁꯨ ꯑꯗꯣ ꯁꯔꯂꯣꯛꯁꯨ ꯑꯗꯨꯝ ꯌꯦꯡꯈ꯭ꯔꯦ ꯑꯗꯨꯕꯨ ꯑꯩꯅ ꯌꯥꯝꯅ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ꯒꯨꯝꯕꯁꯤꯗ ꯌꯥꯝ ꯀꯟꯅ ꯂꯨꯞꯇꯦ ꯁꯥꯏꯀꯣꯂꯣꯖꯤ ꯔꯣꯝꯗꯗꯤ ꯌꯥꯝ ꯀꯟꯅ ꯂꯨꯞꯄꯦ ꯁꯨꯃꯥꯏꯅ ꯇꯧꯕ ꯑꯣꯏꯅ ꯑꯗꯣ ꯐꯤꯂꯝꯗꯃꯛꯇ ꯍꯥꯏꯇꯥꯔꯁꯨ ꯗꯥꯏꯔꯦꯛ ꯐꯣꯔꯦꯟꯁꯤꯛꯇ ꯕꯦꯁ ꯇꯧꯕ ꯈꯛꯇꯪ ꯌꯦꯡꯕꯁꯨ ꯅꯠꯇꯦ ꯑꯗꯨꯝ ꯀꯩ ꯍꯥꯏꯇꯥꯔꯦ ꯈꯤꯇꯪ ꯇ꯭ꯋꯤꯁꯇꯦꯗ ꯑꯣꯏꯕ ꯐꯤꯂꯝ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ꯅ ꯀꯟꯁꯦꯞꯇ ꯂꯧꯖꯩ
1: ꯍꯣꯏ ꯁꯨꯃꯥꯏꯅ ꯐꯤꯂꯝꯒꯨꯝꯕ ꯑꯄꯥꯝꯕꯗ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ꯛꯑꯦ ꯍꯥꯏꯕꯁꯨ ꯈꯪꯖꯔꯦ ꯑꯗꯣ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ꯍꯥꯏꯕ ꯇꯥꯔꯦ ꯉꯁꯤꯕꯣꯛꯁꯤꯗ ꯇꯝꯕꯤꯔꯛꯄꯁꯤꯗ ꯀꯣꯔꯁꯁꯤꯗꯒꯤ ꯑꯅꯧꯕ ꯂꯦꯁꯟ ꯍꯥꯏꯕ ꯇꯥꯔꯦ ꯃꯌꯥꯝꯗꯤ ꯈꯪꯕꯤꯔꯝꯃ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 ꯀꯔꯤ ꯀꯔꯤꯗꯤ ꯂꯔꯟ ꯇꯧꯕꯤꯍꯧꯔꯒꯦ
5: ꯑꯗꯣ ꯀꯣꯔꯁꯁꯤꯗ ꯆꯪꯉꯛꯄꯗ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ꯁꯨ ꯐ꯭ꯔꯦꯁꯔꯁ ꯑꯣꯏꯅ ꯆꯪꯉꯛꯄꯅꯤꯅ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ꯀ꯭ꯔꯥꯏꯝꯒꯨꯝꯕ ꯆꯠꯄ ꯏꯚꯤꯗꯦꯟꯁ ꯀꯂꯦꯛꯒꯨꯝꯕ ꯇꯧꯕ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ꯁꯦ ꯁꯤꯗ ꯂꯣꯏꯅ ꯂꯥꯛꯑꯦ ꯑꯗꯨꯕꯨ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ꯇ ꯆꯪꯈ꯭ꯔ ꯃꯇꯨꯡꯗ ꯗꯤꯄꯥꯔꯠꯃꯦꯟ ꯃꯌꯥꯝ ꯈꯥꯏꯗꯣꯛꯑꯝꯃꯦ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ꯁꯨ ꯗ꯭ꯔꯒꯁꯀꯤ ꯃꯇꯥꯡꯗꯁꯨ ꯇꯣꯛꯁꯤꯀꯣꯂꯣꯖꯤ ꯍꯥꯏꯗꯤ ꯂꯣ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ꯋꯥꯔꯤꯁꯦ ꯑꯩꯈꯣꯏꯗꯤ ꯐ꯭ꯔꯦꯁꯔꯁ ꯑꯣꯏꯅ BSc ꯇꯧꯔꯛꯄꯅꯤꯅ ꯂꯣꯒꯤ ꯃꯇꯥꯡꯁꯤꯗꯤ ꯅꯣꯂꯦꯖ ꯑꯝꯇ ꯂꯩꯇꯕꯅꯤꯅ ꯍꯧꯖꯤꯛꯇꯤ ꯂꯣꯒꯤ ꯃꯇꯥꯡꯗꯗꯤ ꯌꯥꯝꯅ ꯈꯔ ꯋꯥꯏꯌꯦ ꯀ꯭ꯔꯥꯏꯝ ꯒꯨꯝꯕ ꯆꯠꯂꯒ ꯏꯚꯤꯗꯦꯟꯁ ꯊꯤꯒꯠꯄ ꯈꯣꯠꯆꯟꯕꯁꯦ ꯌꯥꯝꯅ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ꯋꯦ ꯍꯥꯏꯗꯤ ꯗꯤ ꯑꯦꯟ ꯑꯦꯒꯤ ꯃꯇꯥꯡꯗꯒ ꯈꯪꯉꯝꯗꯕꯁꯦ ꯑꯗꯨꯝ ꯍꯧꯖꯤꯛꯇꯤ ꯅꯣꯂꯦꯖ ꯂꯩꯔꯦ ꯑꯗꯒꯤ ꯀ꯭ꯔꯥꯏꯝꯁꯦ ꯀꯃꯥꯏꯅ ꯍꯦꯟꯗꯜ ꯇꯧꯒꯅꯤ ꯏꯚꯤꯗꯦꯟꯁ ꯇꯥꯔꯝꯕ ꯈꯣꯠꯂꯝꯕ ꯃꯌꯥꯝꯁꯦ ꯀꯃꯥꯏꯅ ꯄꯥꯏꯒꯅꯤ ꯇꯥꯞ ꯇꯥꯞ ꯄꯩꯁꯤꯟꯕ ꯌꯥꯗꯕ ꯃꯌꯥꯝꯁꯨ ꯂꯩꯔꯝꯃꯦ ꯑꯗꯨꯒꯤ ꯗꯨꯁ ꯑꯦꯟ ꯗꯣꯟꯁꯁꯨ ꯈꯪꯖꯔꯦ ꯍꯧꯖꯤꯛꯇꯤ ꯁꯤꯃ ꯑꯗꯨꯝ ꯈꯔ ꯈꯔ ꯈꯪꯖꯔꯦ ꯁꯤꯃ ꯃꯇꯥꯡꯁꯤꯗ

0: ꯃꯇꯝꯁꯤꯗꯗꯤ ꯃꯍꯩ ꯃꯁꯤꯡꯒꯤ ꯊꯥꯛꯇ ꯌꯦꯡꯂ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ꯍꯧꯖꯤꯛꯀꯤ ꯅꯍꯥꯁꯤꯡꯁꯦ ꯁꯦꯜ ꯊꯨꯝꯒꯤ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ꯋꯥꯕ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ꯕ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 ꯂꯣꯏꯔꯒ ꯊꯕꯛ ꯑꯃ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 ꯂꯣꯏꯔꯒ ꯊꯕꯛ ꯑꯃ ꯇꯧꯕ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ꯋꯥꯕ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ꯕ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 ꯂꯣꯏꯔꯒ ꯊꯕꯛ ꯑꯃ ꯇꯧꯕ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ꯋꯥꯕ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ꯕ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 ꯂꯣꯏꯔꯒ ꯊꯕꯛ ꯑꯃ ꯇꯧꯕ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ꯋꯥꯕ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ꯕꯗꯤ
1: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ꯑꯗꯨꯒ ꯀ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ꯊꯝꯕꯤꯔꯤ ꯊꯝꯕꯤꯌꯣ?
2: ꯑꯩꯒꯤ ꯃꯤꯡꯅ ꯔꯣꯕꯔꯠ, ꯑꯩꯁꯦ ꯎꯈ꯭ꯔꯨ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ꯅꯦꯁꯅꯦꯜ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ꯒꯤ ꯇ꯭ꯔꯦꯅꯤ ꯑꯃ ꯑꯣꯏꯅ ꯂꯩꯔꯤ.
1: ꯃꯥꯂꯦꯝꯗ ꯑꯩꯈꯣꯏ ꯉꯁꯥꯏꯗꯒꯤ ꯃꯍꯩꯔꯣꯏ ꯃꯊꯪ ꯃꯊꯪ ꯂꯥꯛꯄꯗ ꯇꯣꯉꯥꯟꯕ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ꯃ ꯊꯣꯛꯂꯛꯄꯁꯦ ꯃꯔꯨꯞꯁꯤ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ꯔꯅꯤ ꯍꯥꯏꯕ ꯇꯥꯔꯦ, ꯀ꯭ꯔꯥꯏꯝ ꯁꯤꯟ ꯃꯦꯅꯦꯁꯃꯦꯟꯗꯒꯤ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ꯗ ꯂꯥꯛꯄꯁꯦ, ꯑꯗꯨꯅ ꯃꯌꯥꯝꯅꯁꯨ ꯍꯦꯟꯅ ꯈꯪ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ꯍꯥꯏꯔꯒ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ꯃꯔꯨꯞꯇꯒꯤ ꯇꯥꯃꯤꯟꯅꯁꯤ.
2: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ꯍꯥꯏꯕꯁꯦ ꯑꯩꯅ ꯃꯌꯥꯝꯕꯨ ꯈꯤꯇꯪ ꯏꯟ ꯕ꯭ꯔꯤꯐ ꯑꯣꯏꯅ ꯍꯥꯏꯖꯒꯦ.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ꯅꯦꯠ ꯁꯤꯖꯤꯟꯅꯔꯒ ꯃꯣꯕꯥꯏꯜ ꯐꯣꯟ ꯑꯃꯁꯨꯡ ꯀꯝꯄ꯭ꯌꯨꯇꯔꯅꯆꯤꯡꯕ ꯈꯨꯠꯂꯥꯏ ꯁꯤꯖꯤꯟꯅꯔꯒ ꯐꯠꯇꯕ ꯊꯕꯛ ꯇꯧꯕ, ꯃꯤꯗꯒꯤ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ꯃꯤꯗꯒꯤ ꯄꯩꯁꯥ ꯂꯧꯊꯣꯛꯄ, ꯃꯤꯒꯤ ꯐꯣꯇꯣ ꯁꯣꯁꯦꯜ ꯃꯦꯗꯤꯌꯥꯒꯤ ꯊ꯭ꯔꯨꯗ, ꯐꯦꯁꯕꯨꯛ ꯑꯃꯗꯤ ꯏꯟꯁꯇꯥꯒ꯭ꯔꯥꯝꯒꯤ ꯊ꯭ꯔꯨꯗ ꯃꯤ ꯐꯣꯇꯣ ꯂꯧꯊꯣꯛꯑꯒ ꯑꯦꯀꯥꯎꯟꯠ ꯐꯠꯇꯕ 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ꯏꯗꯕ ꯚꯤꯗꯤꯑꯣ ꯁꯦꯝꯃꯒ ꯊꯥꯗꯣꯛ ꯊꯥꯖꯤꯟ ꯇꯧꯕ, ꯍꯥꯏꯕ ꯁꯤ ꯃꯌꯥꯝ ꯏꯟꯇꯔꯅꯦꯠ ꯁꯤꯖꯤꯟꯅꯔꯒ ꯃꯌꯥꯝ ꯐꯠꯇꯕ ꯇꯧꯕ ꯃꯌꯥꯝꯁꯤ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ꯀꯧꯋꯤ. ꯑꯗꯨ ꯃꯌꯥꯝꯗꯨ ꯊꯤꯖꯤꯟ ꯍꯨꯝꯖꯤꯜꯂꯒ ꯀꯔꯝ ꯍꯥꯏꯅ ꯐꯥꯒꯠꯀꯅꯤ ꯍꯥꯏꯕ ꯃꯌꯥꯝꯗꯨꯗ ꯑꯩꯈꯣꯏ ꯑꯗꯨꯒꯤ ꯀꯣꯔꯁ ꯂꯧꯕꯅꯤ, ꯑꯗꯨꯗ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ꯈꯪꯅꯩ.
0: ꯃꯔꯨꯞꯅ ꯂꯝꯁꯤꯗ ꯆꯪ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ꯟꯅ ꯈꯜꯂꯝꯕ ꯂꯩ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ꯒꯤ ꯁꯕꯖꯦꯛꯁꯦ ꯇꯝꯃꯒꯗꯤ ꯗꯤꯄꯥꯔꯠꯃꯦꯟꯁꯤꯗ ꯆꯪꯉꯒ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ꯍꯥꯏꯅ ꯈꯜꯂꯝꯕ ꯁꯥꯒꯠꯂꯝꯕ ꯋꯥꯈꯜꯂꯣꯟ ꯍꯥꯏꯖꯕ ꯇꯥꯔꯦ, ꯇꯝꯂꯕ ꯃꯇꯨꯡꯗꯗꯤ ꯃꯁꯤꯃꯛ ꯑꯗꯨꯝ ꯑꯣꯏꯊꯣꯛꯑꯦ, ꯊꯨꯡꯉꯦ, ꯑꯣꯏꯔꯦꯅ ꯈꯟꯕꯤꯕ꯭ꯔꯥ? ꯀꯔꯤ ꯋꯥꯈꯜꯂꯣꯟ ꯊꯝꯕꯤꯅꯤꯡꯉꯤ ꯃꯔꯨꯞ?
2: ꯑꯍꯥꯟꯕꯗ ꯑꯩ ꯏꯁꯥꯅ ꯏꯟꯚꯦꯁꯇꯤꯒꯦꯠ ꯇꯧꯖꯩ, ꯁꯤ ꯇꯝꯗ꯭ꯔꯤꯉꯩꯗ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ꯑꯣꯖꯥꯅ ꯀꯔꯃꯥꯏꯅ ꯇꯧ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ꯁꯦ ꯑꯍꯥꯟꯕ ꯐꯤꯜꯁꯨ ꯁꯤꯒꯤ ꯐꯤꯜꯁꯦ ꯌꯥꯝꯅ ꯅꯧꯅ ꯊꯣꯔꯛꯄꯁꯨ ꯑꯣꯏꯔꯤꯕꯅꯤꯅ ꯄꯥꯎꯁꯦ ꯑꯩꯁꯨ ꯀꯌꯥ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ꯐꯪꯗꯕ ꯑꯣꯏꯅ ꯑꯦꯛꯁꯄꯦꯛꯇꯦꯁꯟꯗꯨꯒ ꯌꯥꯝꯅ ꯇꯣꯉꯥꯜꯂꯝꯃꯦ. ꯍꯥꯏꯕꯗꯤ ꯑꯩꯅ ꯈꯜꯂꯝꯕꯗꯨꯒ ꯑꯩ ꯁꯤ ꯂꯥꯛꯑꯒ ꯑꯣꯖꯥꯁꯤꯡꯅ ꯑꯩꯈꯣꯏ ꯇꯥꯛꯄꯤ ꯇꯝꯕꯤꯕ, ꯑꯩꯈꯣꯏꯅ ꯈꯪꯗꯕ ꯑꯔꯣꯟꯕ ꯑꯀꯨꯞꯄ ꯃꯌꯥꯝꯗꯨ ꯀꯝꯄ꯭ꯌꯨꯇꯔꯒꯤ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ꯒꯁꯨ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ꯑꯣꯏꯇꯥꯔꯁꯨ ꯐꯖꯅ ꯇꯧꯕꯤꯕꯒꯤ ꯑꯦꯛꯁꯄꯦꯛꯇꯦꯁꯟꯗꯨꯗꯤ ꯑꯩꯅ ꯈꯟꯕꯗꯤ ꯍꯦꯟꯅ ꯋꯥꯡꯅ ꯂꯩꯔꯝꯃꯦ. ꯌꯥꯝꯁꯨ ꯅꯨꯡꯉꯥꯏ, ꯁꯤꯗ ꯑꯩ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ꯐꯥꯎꯖꯩ ꯍꯥꯏꯕꯗꯤ ꯑꯩꯅ ꯀꯣꯔꯁꯁꯤ ꯂꯧꯈꯤꯕꯁꯦ.
1: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ꯈꯜꯂꯝꯂꯤꯕꯗꯨꯗꯒꯤ ꯍꯦꯟꯅ ꯋꯥꯡ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ꯗꯨ ꯐꯪꯉꯤ ꯍꯥꯏꯅ ꯊꯝꯕꯤꯕꯅꯤ. ꯑꯗꯣ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ꯔꯨꯞꯅ ꯅꯍꯥꯁꯤꯡꯗ ꯍꯥꯏꯕ ꯇꯥ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ꯊꯝꯕꯤꯅꯤꯡꯉꯤ?
2: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ꯅꯍꯥꯁꯤꯡꯕꯨ ꯑꯩꯅ ꯍꯥꯏꯅꯤꯡꯕꯅ ꯏꯁꯥ ꯏꯁꯥꯒꯤ ꯂꯦꯞꯇꯣꯞ ꯑꯣꯏꯒꯗ꯭ꯔꯥ ꯀꯝꯄ꯭ꯌꯨꯇꯔ ꯑꯣꯏꯒꯗ꯭ꯔꯥ ꯁꯤꯅꯆꯤꯡꯕ ꯏꯟꯇꯔꯅꯦꯠ ꯁꯤꯖꯤꯟꯅꯔꯒ ꯐꯠꯇꯕ ꯂꯝꯕꯤꯗ ꯆꯠꯇꯅꯕ ꯍꯥ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OTP ꯑꯃꯁꯨꯡ ꯄꯥꯁꯋꯥꯔꯠꯁꯤ ꯉꯥꯛꯁꯦꯟꯗꯨꯅ ꯐꯖꯅ ꯊꯝꯕꯤꯌꯨ. ꯋꯥꯈꯟ ꯐꯠꯇꯕ ꯃꯤꯁꯤꯡꯅ ꯂꯧꯔꯒꯅ ꯁꯤꯖꯤꯟꯅꯔꯒꯅ ꯇꯣꯉꯥꯟꯅ ꯆꯠꯈꯤꯅꯤ.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ꯕꯦꯡꯛ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ꯕꯦꯡꯛꯒꯤ ꯗꯤꯇꯦꯜꯁ ꯃꯌꯥꯝ ꯐꯖꯅ ꯊꯝꯕꯤꯌꯨ. ꯆꯦꯛꯁꯤꯟꯅ ꯐꯣꯟꯁꯤ ꯄꯥ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ꯡꯛꯀꯨꯝꯕ ꯑꯃꯁꯨꯡ ꯐꯣꯇꯣ ꯄꯨꯡꯍꯥꯡ ꯍꯥꯡꯕꯤꯔꯨ ꯅꯨꯃꯤꯠ ꯊꯥꯔꯛꯑꯀꯥꯟꯗ. ꯑꯃꯁꯨꯡ ꯅꯍꯥꯁꯤꯡꯕꯨ ꯑꯩꯅ ꯂꯥꯁꯇ ꯑꯃ ꯍꯥꯏꯖꯒꯦ, ꯅꯁꯥ ꯅꯁꯥꯒꯤ ꯐꯣꯟ ꯑꯣꯏꯒꯗ꯭ꯔꯥ ꯗꯤꯚꯥꯏꯁ ꯀꯝꯄ꯭ꯌꯨꯇꯔ ꯑꯣꯏꯒꯗ꯭ꯔꯥ ꯁꯤ ꯆꯦꯛꯁꯤꯟꯅ ꯁꯦꯟꯅꯔꯒ ꯐꯖꯅ ꯄꯥꯏꯕꯤꯌꯨ ꯍꯥꯏꯅ ꯁꯤꯃ ꯍꯥꯏꯅꯤꯡꯉꯤ.
1: ꯃꯇꯝꯁꯤꯒꯤ ꯌꯥꯝꯅ ꯆꯨꯅꯔꯕ ꯍꯥꯏꯕ ꯇꯥꯔꯦ ꯊꯣꯔꯛꯀꯗꯧꯔꯤꯕ ꯃꯌꯥꯝꯗ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ꯃꯔꯨꯞꯅ ꯊꯝꯕꯤꯕꯅꯤ.
0: ꯃꯔꯨꯞꯀꯤ ꯋꯥꯈꯜꯂꯣꯟꯁꯦ ꯌꯥꯝꯅ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ꯃꯁꯨ ꯑꯣꯏ, ꯑꯗꯨꯒ ꯃꯔꯨꯞꯀꯤ ꯇꯨꯡꯒꯤ ꯄꯨꯟꯁꯤꯗꯗꯤ ꯀꯔꯤ ꯑꯣꯏꯕꯒꯤ ꯑꯄꯥꯝꯕꯒꯗꯤ ꯂꯩꯕꯤꯕꯒꯤ ꯃꯔꯨꯞ?
2: ꯑꯩꯅ ꯀꯣꯔꯁꯁꯤ ꯑꯍꯥꯟꯕꯗ ꯆꯪꯂꯛꯇ꯭ꯔꯤꯉꯩꯗꯒꯤ ꯑꯩꯁꯤ ꯄ꯭ꯔꯤꯄꯤꯌꯔ ꯃꯥꯏꯟꯗ ꯂꯥꯛꯄꯅꯤ. ꯑꯩ ꯏꯁꯥꯅ ꯁꯤ ꯂꯣꯏꯔꯒ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ꯏꯟꯚꯦꯁꯇꯤꯒꯦ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ꯄꯔꯈꯥ ꯊꯥꯔꯒ ꯀꯣꯔꯁꯁꯤ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ꯄꯔꯈꯥ ꯊꯥꯔꯒ ꯏꯟꯚꯦꯁꯇꯤꯒꯦꯇꯔ ꯑꯃ ꯑꯣꯏꯒꯦ ꯍꯥꯏꯅ ꯁꯤꯒꯤ ꯋꯥꯈꯜꯁꯦ ꯂꯩ.
0: ꯃꯔꯨꯞ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ꯂꯝꯕꯤꯁꯤꯗ ꯆꯪꯂꯛꯇ꯭ꯔꯤꯉꯩꯒꯤ ꯑꯄꯥꯝꯕꯗꯨꯃꯛꯁꯨ ꯆꯪ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ꯁꯨ ꯑꯗꯨꯃꯛ ꯑꯣꯏꯔꯝꯃꯦ ꯍꯥꯏꯕꯗꯨꯒꯤ ꯑꯄꯦꯟꯕꯗꯨꯁꯨ ꯃꯔꯨꯞꯅ ꯐꯣꯡꯗꯣꯛꯄꯤꯔꯦ. ꯃꯔꯨꯞꯅ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ꯄꯥꯝꯕꯤꯔꯤꯕ ꯑꯣꯏꯕ ꯄꯥꯝꯕꯒꯤ ꯑꯄꯥꯝꯕꯁꯦ ꯃꯁꯤꯃꯛꯁꯨ ꯇꯨꯡꯒꯤ ꯄꯨꯟꯁꯤꯗꯁꯨ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ꯃꯛ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ꯑꯀꯥꯁꯕꯥꯅꯤꯒꯤ ꯃꯥꯏꯀꯩꯗꯒꯤ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ꯅꯥꯀꯟꯗ ꯂꯩꯔꯤꯕ ꯃꯔꯨꯞꯁꯤꯒꯤ ꯃꯅꯥꯛꯇ ꯆꯪꯁꯤꯜꯂꯒ ꯑꯃꯨꯛ ꯋꯥꯔꯤ ꯋꯥꯇꯥꯏꯒꯤ ꯇꯥꯟꯖꯥ ꯂꯧꯁꯤ.
1: ꯃꯔꯨꯞꯀ꿤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ꯑꯗꯨꯒ ꯀ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ꯊꯝꯕꯤꯔꯤ ꯊꯝꯕꯤꯌꯣ?
3: ꯑꯩꯒꯤ ꯃꯤꯡꯅ ꯕꯔꯂꯤꯟ ꯀꯣꯟꯁꯝ, ꯑꯗꯨꯒ ꯂꯩꯐꯝꯕꯨꯗꯤ ꯅ꯭ꯌꯨ ꯆꯦꯀꯣꯟ,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ꯕꯤꯕ ꯀꯣꯔꯁꯁꯤꯅ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0: ꯃꯔꯨꯞ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ꯇꯝꯕꯤꯔꯛꯄꯒꯤ ꯁꯕꯖꯦꯛꯁꯦ ꯈꯜꯂꯒ ꯗꯤꯄꯥꯔꯠꯃꯦꯟꯁꯤꯗ ꯇꯝꯕꯤꯔꯛꯄꯁꯦ ꯀꯔꯤꯅ ꯏꯊꯤꯜ ꯄꯤꯔꯒ ꯇꯝꯕꯤꯔꯛꯄꯅꯣ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ꯗ ꯈꯪꯖꯅꯤꯡꯉꯤ.
3: ꯑꯩꯁꯦ 11-12 ꯂꯣꯏꯔꯒ ꯀꯣꯂꯦꯖ ꯇꯝꯕꯁꯦ ꯑꯩ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ꯇꯧꯔꯛꯑꯦꯕ, ꯕꯤꯇꯦꯛ ꯀꯝꯄ꯭ꯌꯨꯇꯔ ꯁꯥꯏꯟꯁ ꯏꯟꯖꯤꯅꯤꯌꯔꯤꯡꯗ. ꯑꯗꯣ NFSU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ꯁꯦ ꯈꯔ ꯃꯔꯤ ꯂꯩ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ꯑꯈꯨꯟꯕ ꯃꯅꯤ, ꯁꯩꯁꯛꯂꯤꯕꯤ ꯄꯨꯁꯄꯔꯥꯅꯤ, ꯁꯩꯔꯦꯡꯕ ꯅꯔꯦꯟꯗ꯭ꯔ ꯅꯤꯉꯣꯝꯕ, ꯁꯩꯔꯥꯝ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ꯈꯟꯕꯤꯔꯕꯁꯤꯡꯗꯤ ꯁꯤꯡꯖꯃꯩ ꯈꯦꯇ꯭ꯔꯤ ꯂꯩꯀꯥꯏꯗꯒꯤ ꯁꯅꯥ ꯌꯥꯎꯕ ꯃꯦꯂꯩ, ꯀꯤꯁꯟ, ꯃꯦꯙꯥ, ꯄ꯭ꯔꯃꯣ ꯑꯃꯗꯤ ꯀꯦꯅꯦꯗꯤ.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ꯅꯤꯁꯨꯕ ꯄꯣꯁꯀꯥ ꯑꯁꯤ ꯏꯔꯣꯏ ꯁꯦꯝꯕꯗꯒꯤ ꯄꯦꯕꯝ ꯏꯅꯥꯎꯆꯥ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